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首先来说，近日在湖南的衡阳，有个3岁的女孩看到爷爷在水塘边洗手啊，那跟大人学嘛，这小孩子也过去跟着洗啊，一个不小心掉水里了。
1: 由于孩子处于爷爷的盲区，一开始爷爷都没有发现孙女啊，就掉进去了之后啊，然后那个就是听到有响声了，然后转头看孩子呢，哎呀，掉水里了，
0: 还好他耳朵不聋，
1: 就把孩子捞上来了啊，
0: 直接捞上来了。
1: 对，
0: 他是那样的，就是爷爷洗完了之后啊，一转身啊，往这个他那个就孙女来的方向走。孙女就跟他走了个对象，这样他们俩不就背靠背了吗？孙女就看那开始蹲在那儿洗，洗了一下，不噔塞进去，就是整个人噔，就那样的。那水其实也不深，但是呢，
1: 但对3岁孩子来讲是很深，
0: 他是很恐惧的然后这爷爷基本上一下就给他拎出来了
1: 就家长一定要看好孩子，做好安全教育，不要让小孩独自靠近户外的水域。
0: 就我现在啊，这当场的对你说，就是我死了，
1: 我就觉得你是得去看一下了，
0: 对吧？但这事儿呢，它就真有
1: 啊
0: 这9月14号，在湖南新化县的有一个叫凤先生啊，他向记者反映说，因为扭伤，然后去医院看病他发现医保系统登记他死了。
1: 已死亡。你这医保卡是你的吗？这不是已死亡吗？
0: 然后他这个他就导致他没办法看病了。
1: 是啊。
0: 然后他就向医保部门反映多日还没有解决。
1: 让凤先生说了，医保局工作人员说了，除了他之外还有很多人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就这个就不知道咋回事儿。然后凤先生他跟他们所在村的村干部就也说了这事儿了。然后村干部说也向医保部门反映要解决这个事儿。记者从当地医保局了解到，确实有多名居民医保被登记为死亡，技术人员正在处置争取在9月底修改完毕。
0: 这是很离谱的一件事情。比我刚才说的那个还离谱。
1: 对，你这是个例啊。他这个就是批量错误。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吃。最近呢，有记者在济南一个小吃街走访，发现啊，一家主营炸这个大鱿鱼的这个摊位，同时呢也是卖标称羊肉串的这个产品，标价呢是15块钱两串，哎，挺贵呢哈，但是它属于中型肉串
1: 那就不贵了
0: 那展示柜内的这个羊肉串呢，这个肉块啊跟油脂是相间串制，
1: 对，他们都这样串，哪能全给你配这个大瘦肉给你
0: 这一瘦一荤嘛，不是一瘦一白嘛
1: 对，一红一白，一红一白这样子
0: 对那表面的油量呢并裹满了调料，就是看起来很有食欲。那商家就说了，这个肉串呢采用绵羊肉搭配羊油来制作。
1: 但是有消费者表示，实际品尝之后，口感跟纯羊肉差距较明显，
0: 那就有问题。
1: 而且咬开之后，这个肉丝的纤维形态也跟羊肉特征不符。
0: 哎，那这是老吃家了，能吃出来啊。那在另一个小吃街呢，各类大肉串儿同样也是不少摊位的引流产品啊，就是1米长的这个超大肉串儿，都是就是摆在显眼的位置哈，那种吸引眼球引流的哈。这种肉串呢，长度大概是普通肉串的3倍。那记者也是粗略统计，仅主街入口段就至少有3家摊位的这个售卖的肉串
1: 同类
0: 的肉串，定价各有不同。
1: 比如说有一家呢，就是标价15一串，店主坦言了，这个羊肉原料成本太高了，卖的太这个价钱太低的肉串，大概率原料不是纯羊肉啊。他说，
0: 我们说到这儿不是给大家介绍这条小吃街，而是告诉大家这里面的羊肉啊
1: 有猫腻啊，
0: 它不是羊肉，它是
1: 啥肉那就不知道了。
0: 鸭肉
1: 哦，这个店主说了，正经鲜羊肉的成本摆在那儿，不会卖得太便宜了。那街道拐角处另一家摊位，同样也是摆着什么鸡肉串、鸭肉串，还有多个规格的肉串。其中有一款肉串售价15块，

0: 店主明确告知，这就是鸭肉做的，
1: 就是鸭肉做
0: 啊。同价位15块的羊肉串呢，尺寸就短了一半多
1: 啊。
0: 店主透露啊，市面上大就是部分的低价的大肉串会用鸭肉搭配羊油烤制，就这样就调出了近似羊肉的风味。
1: 对，因为那羊油的味道是比较大的，
0: 对，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的
1: 那还有一家摊位直接给大肉串划分了2个档位啊，纯羊肉制作的20块钱一串，鸡肉鸭肉制作的风味串卖10块钱一串啊，这规格是比较接近的啊。那记者也发现了，这个小吃街的大肉串商家就是不少采用不问不说的这个销售模式，
0: 对，就是
1: 他不会主动告诉你销，就是我这是什么肉。
0: 对，只有被明确的询问的时候，部分商家才会说明啊，这是啥肉，那个又是啥肉啊。
1: 哦，那我想明白了，就是他这个摊串呢，串摊啊，他一定是有羊肉的，但你分不清他可能是哪个。
0: 那有消费者表示，如果提前知道并不是纯羊肉，可能不会选择购买。说不是觉得鸭肉不好，是不喜欢这种被误导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这确实是。那你告诉你，哎，这是羊的，那是
0: 鸡肉鸭肉的。
1: 对，你告诉清楚。
0: 反正价格不一样，你自己选嘛。
1: 对。再来说一下啊，9月12号，赵雷鸟巢演唱会。演唱《南方姑娘》的时候呢，前排一对情侣啊，突然起身求婚，撒喜糖。
0: 哎呦，这女生还穿着婚纱。这个两个人站起来之后，因为他们坐前排嘛，站起来之后就遮挡了后排的视线。现场的观众齐声高喊：“坐下，
1: 坐下。”这个。拍摄视频的观众表示啊，自己花大几千买票，只想安静的听歌。
0: 现在这个演唱会都好贵的。
1: 我不知道，从来没看过演唱会。
0: 而且你坐前排那更是贵啦。
1: 那个我知道
0: 啊。
1: 这一言难尽，这个演唱会的事情。
0: 现在演唱会上也成了一个容易爆出热点的一个场面了啊。就当事人就说了，他已经报警并且启动司法程序，要求视频下架。就是别人不是把他们的视频给拍下来了吗？那他们就是说要求这个把这个视频下架了。而拍视频的人就说了，如果选对合适的场合，这份求婚本来是值得祝福的。公共场合的浪漫不应该打扰到其他人。
1: 对，那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在演唱会上求婚呢，就会得到大家的祝福啊，会得到大家的一个确实祝福，怕你们俩累，喊坐下
0: 啊。而且这个又这个前面有自己喜欢的歌手哈，在现场演唱，就感觉好像是专门为两个人唱的似的，
1: 是
0: 吧？
1: 而且这个他们一定是准备好了，要不然这女孩子为什么穿婚纱呢？是吧？这有备而来
0: 什么？对呀，对呀。但是这个场合其实就主要是你这个位置不太合适哈。
1: 对，
0: 你在坐后最后面
1: 啊，
0: 没问题。
1: 那没人看到了。
0: 那不行啊。
1: 对呀。我们来说八角的问题。
0: 就是做饭炒菜做饭用的那个
1: 大料。
0: 调味品。
1: 对，这最近呢，家住浙江临城的黄女士在超市买的八角数出了13个角啊，
0: 这个就有问题了。这个我之前了解过。
1: 对，那事后呢，她就特意回到那家超市去看，发现剩余的八角都是正常的八角。那就
0: 不正常的全被她买来了。
1: 很少有人这么细心，能看一看八角里边的就多出来几个角啊。但是她13个角的话，这确实有点明显。
0: 对，这种13个角的植物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要大家要明白，就是八角啊，它长得其实还是比较温顺的啊。你要是看它长得就是那种带弯钩的
1: 啊，
0: 或者是密密麻麻的角啊，有10个角以上的，那都是不能食用的
1: 啊。带弯钩的、角多的都不行
0: 啊。对，你就看着就是好像挺凶狠的。
1: 它是这样啊，
0: 就是有毒的。
1: 就是最常见的八角是7到10个角，然后8个角比较多。
0: 对，
1: 但是这个
0: 有一种剧毒的
1: 黄女士，她所买到的这个叫什么？叫草
0: 芒草，
1: 芒草，
0: 芒草，对。
1: 是有剧毒的，
0: 对，剧毒芒草一般有11到14个角，13个角最为典型。芒草是有剧毒成分，误食之后可能出现恶心呕吐。

0: 抽搐等等这样的症状，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啊。
1: 是不是以前我们吃什么东西吃完饭拉肚子会是因为这个玩意儿
0: 啊？不是吧，
1: 也没有可能。那你看他不也混进去了吗？
0: 啊，对
1: 啊。就我觉得哈，既然这个东西能，
0: 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在超市买的还能整出来。
1: 我就是这么想的哈、
0: 啊
1: 你看分析一下你觉得对不对啊？
0: 啊，
1: 这俩东西它本来就比较接近，
0: 嗯，
1: 然后呢超市买的话，这些进货渠道它肯定都是有固定的进货渠道的、
0: 嗯、
1: 要么养殖啊，要么怎么怎么样的、
0: 啊、对啊，
1: 这八角它不得专门种植嘛，
0: 对啊，
1: 它不可能上野外去采啊，
0: 对啊，
1: 那可能呢就有一些要么就是以前混进去的这个它的种子啊或者什么东西
0: 啊，
1: 因为你看它本来就比较接近，
0: 嗯，
1: 所以它们生活在一起也很正常，
0: 就是芒草自己个儿非得凑进去、
1: 就是、对对对，这个族群不是，那有可能它野外长了一堆这个芒草八角还凑过去呢
0: 啊，
1: 有没有这种可能
0: 啊？那有可能，
1: 对吧？
0: 嗯，
1: 所以
0: 反正这事儿大家就给大家提个醒哈、
1: 啊、
0: 就是我们买了以后你要做的，你每次做不可能抓一大把全搁进去，肯定也是拿几个用、
1: 那不好说
0: 就有人就非得吃这个馅儿的什么什么东西是吧？
1: 八角馅儿谁吃啊
0: 所以不可能抓一大把嘛，一般一次可能就抓个两个三个的、嗯、那你就顺手看一下，
1: 看一眼看一眼、
0: 嗯、
1: 好了，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3: 开心水。嘘，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6: 一次弯腰。
7: 我来帮你捡吧。
5: 谢谢谢谢。
6: 一次搀扶。
8: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9: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6: 放心。一次侧身。
10: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7: 谢谢。
6: 一次抬手。
11: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2: 谢谢你，真有点重。
11: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6: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守护家园，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文明上网，理性表达，保护隐私，防范诈骗，让文明守法成为我们的上网习惯，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4: This is 98.5.
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2: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

0: 菜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机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之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机也。人之言曰：于无乐乎为君，为其言而莫于为也。如其善而莫之为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为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0: 鲁定公问：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对于言语不可有这样的期望。有人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的艰难，那不就接近于一句话可使国家兴盛了？定公又问：一句话可以使国家丧亡，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对于言语不可有这样的期望。有人说我做国君没有什么快乐，唯有我说的话没有人违抗。如果他的话正确而没有谁违抗，不也很好吗？如果他的话不正确而没有人违抗，那不就接近于一句话可使国家丧亡了？叶公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使近地的百姓高兴，使远地的百姓来归附。

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路》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

0: 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坦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坦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1: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9: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8: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0: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
1: 拉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
3: 我们来帮它，
4: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2: 心血管功能衰竭
13: 甚至死亡。
1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16: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7: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8: This is 98.5.
19: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6: 信赖的温暖调频，
17: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6: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20: 98.5
17: FM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6: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守护家园。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文明上网，理性表达，保护隐私，防范诈骗，让文明守法成为我们的上网习惯，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7: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们呢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平潭今天是多云到晴，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号是晴到多云，25到27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7号是晴到多云，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昨日，记者从实验区文旅集团了解到，平潭竹雨湖五星级酒店项目周至奢选竹雨湖酒店施工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桩基施工已完成约 60%。 据了解，该项目规划建设客房304间，涵盖有大床房、双床房、商务套房等类型，并配套建设宴会厅、餐厅、高空酒廊等，地下则设停车场、设备机房及人防工程，满足酒店运营和配套需求。项目负责人林春元介绍，按照计划，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地下室施工，明年三月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在紧抓施工进度的同时，项目设计亮点也备受瞩目。据介绍，酒店设计巧妙融入漂浮公园理念，在二层设置架空花园，并结合屋顶花园等景观布局，构建多层次立体绿化体系，为住客营造自然舒适的休闲空间。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平潭旅游服务配套，提升文旅的接待能力。为鼓励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参与商家给予更多的叠加优惠，进一步增强市场消费意愿，近日由实验区经发局、实验区总工会联合京东家电、平潭世界城一期店开展的2026年第六期政企家电补贴促消费活动启动。2026年第六期政企家电补贴促消费活动的时间是为2026年的9月12号到9月21号，活动地点为京东家电平潭世界城一期店。参与补贴的商品品类包括有空调、彩电、冰箱、洗衣机、热水器、智能扫地机、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智能洗碗机、智能干衣机。参与补贴的商品品牌包括有海尔、卡萨帝、美的、小天鹅、海信、荣升、长虹、老板、方太等等。那上述商品在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 15% 的基础上，叠加工厂补贴最高至 30%， 合计补贴最高呢是到 45%， 其他不享受国家补贴的家电可享企业补贴折扣。按要求报名成功的消费者，凭报名成功截图参与到补贴活动。

近日，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青年电影之夜”在平潭台湾小镇举办。本届影展以“假如风有颜色”为主题，短片主竞赛单元共收到来自全球410所高校的2703部短片，其中包括中国台湾地区33所院校的183部作品。影展征集数量与院校规模均创历届新高。经过评委会评选，50部短片佳作入围展映，麒麟最佳短片、麒麟最佳导演、麒麟评委会选择等奖项花落各家。影展期间还举办了72小时即拍、生生不息成长计划以及 AIGC 单元等配套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影展短片主竞赛首次设立闽南语单元，从来自福建、潮汕和台湾地区的221部作品中选出10部短片晋级决赛，并表彰3部优秀作品。在青年电影之夜活动中，省电影局还发布2026年闽台青年电影人培养融合计划，将遴选不超过3个优秀项目予以扶持，进一步壮大闽台青年电影人才队伍。在同日举办的闽南语电影创作座谈会上，两岸专家学者、电影人围绕两岸融合发展与闽台电影创作展开深入研讨。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是集短片评比、论坛、展映等于一体的专业影像节展，已成为两岸最大规模、最高规格的青年影像交流活动。创办六届以来，从影展走出去的青年创作者已获得700多个国内外电影节奖项。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

0: 且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号，一栋名为苏珊吉屋的老石厝，经由四名年轻人之手悄然蜕变。推窗见野的山海景致，质朴治愈的旁边，还有手作和民宿的集合空间，吸引不少游客打卡。他们从河南、江西、广东等地而来，亲手改造老屋，将闲置老物件变废为宝，打造出宝藏空间，在海岛乡村解锁了全新的生活和创业方式。推门走进苏珊吉屋啊，小院不大，收拾得简单舒服，原木桌椅绿植错落摆放，清新自然。屋内以暖木色调为主，原木货架、粗麻布衬垫，质感朴素，还有像线香、蜡烛、手工钩织的小配饰摆得整整齐齐，空间分区清楚，不显拥挤。窗外是开阔的田野和晴朗的天空，右侧二手好物区挂着有衣物，摆着瓷器的小摆件儿，慢慢淘能够发现不少小惊喜。墙上点缀着海星、海螺、帆船造型的配饰，平潭渔村的味道便出来了。苏珊吉屋是由佩佩、老潘、阿妹还有刘刘四个年轻人亲手改造，他们喜欢乡村生活，也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就把这栋闲置多年的老厝重新用了起来。佩佩说，当时看到这片空地就觉得开垦出来种上草、种上绿植一定会特别好看。凭着简单的想法，他们很快租下了这栋老屋。为了留住村子原有的景致，佩佩特意在原本封闭的墙上开了窗，才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视野。整栋房子的改造都是边做边改，基本没请专业施工队，像铺地板、刷木蜡油这些工序，四个人都是从零开始自学亲手完成的。在老厝的改造过程中，他们一直坚持环保质朴的做法，尽量就地取材，能利用的废料就利用起来。房屋板的这个板材选取啊，用的是回收的旧材，墙面涂料特意掺入生蚝壳粉，与滨海环境更加贴合。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也没有随意丢弃，而是回填到台面、卫生间底部等隐蔽位置。店里的原创手工好物都由土生土长的平潭小伙老潘负责，线香、蜡烛、防蚊喷雾，他从原料开始一点一点亲手来做。有客人想批量进货，他笑着婉拒，机器做出来的都一模一样，自己亲手搓的每一根每一件质感和纹路都不一样，这才是手工的意义。刘刘则揽下店内外的花草布置，为了能够让空间更好看更有生气，他还从家中搬来几棵桑葚树和柠檬树。虽已是九月份，店内的主角依旧是刨冰红豆牛乳冰的红豆，从泡发到出锅要3个小时，由佩佩亲手熬制。主推的水果酵素茶冰则出自阿妹之手。佩佩说道，以前总觉得花3个小时做这种事儿意义不大，现在反倒觉得比花3个小时做 PPT 来得踏实多了。看着自己手工做的饮品被客人认可，心中啊说不出来的高兴。店中的二手衣物、精致瓷盘摆件都是刘刘闲置下来的，佩佩母亲手工钩织的杯垫、小配饰也一一摆在店中。好东西不应该被闲置，放在这儿能够遇到喜欢它的人也是一种延续。那主理人佩佩也说道，欢迎大家来小店坐坐，这里是一个传递温暖的地方。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到晴，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号是晴到多云，25到27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7号晴到多云，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0: 我们都在爱情里少一点天分。
1: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2: 一次弯腰，
3: 我来帮你捡吧。
1: 谢谢谢谢。
2: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5: 好好，谢谢你。
2: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3: 谢谢谢谢谢谢。
2: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8: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2: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0: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这一首啊，陈丽演唱的央视版电视剧《红楼梦》插曲《引子》，真是深入人心呐、啊！一听到它，就想到野山巨石，回忆起那怀金悼玉的、说不尽的《红楼梦》。

枉凝眉是清代小说家曹雪芹所作的一首词，由著名音乐家王丽萍谱曲，出自《红楼梦》第五回。这首曲子主要描写《红楼梦》的男女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理想因各种缘故最终破灭的故事，林黛玉泪尽而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0: 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嗯，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3: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枕着你的名字入眠是陈明演唱的歌曲，收录于93年5月发行的专辑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从这么一张专辑开始，陈明呢就被定性为都市成熟女性，以后的专辑也保留这个特征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

这样爱你对不对是陈淑桦演唱的歌曲，由李宗盛作词作曲，鲍比达编曲，收录于陈淑桦91年发行的专辑《聪明糊涂心》当中。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
4: ，FM 98.5，
0: 举止相伴。
4: 98.5，FM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来呀，来追我呀。
1: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儿。
2: 彻儿，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1: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儿。
2: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1: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请皇后册封礼。皇上万岁，
1: 万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娘娘千岁，
3: 千岁，
0: 千岁，
3: 千岁，
0: 千岁，千岁，千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5: 臣，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4: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6: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4: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3: 万岁，
0: 万万岁。
5: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四十二集，一曲中，新郎新娘入座，第二曲响起，是贵宾使节们被邀请出来跳舞。第三曲响起呢，便是大臣们出来跳祝贺舞，他们无论老少都十分善舞，脚步都很灵活。三曲中，第四曲开始，便是万民跳舞。于是啊，男人们都出来展开了双臂，邀请他们的家人朋友出来跳。欢乐的歌舞持续到天黑，新郎新娘入洞房去了。广场四周还燃起了篝火，直跳到月上三竿才散。武帝正在内廷商议这次出征西漠匈奴的作战计划。杨得意对皇帝低声禀报了几句，武帝脸色立即变得苍白，只说了一句：
4: 你们商议吧，朕去看看。
13: 武帝匆匆向后宫奔去。
4: 爱妃，为何用被蒙住头啊？朕要见你。
5: 皇上，妾妃的容貌已被疾病毁得不堪一度，不能让您看啊，以免污了皇上的眼睛。
4: 不，爱妃，朕想你，朕要看看你，你把被子揭开。
5: 夫人的容貌不修饰，是不能见君父的。恕妾妃不能就这样见陛下，以免污了陛下的眼睛。皇上是真想念妾妃，那就请皇上今后多关照我的孩子及兄弟。
4: 朕答应你，朕一定要关照孩子，关照你的兄弟，让朕见你一面吧。
13: 武帝说着就要去掀李夫人的被子，李夫人急得把脸转朝里，用被子蒙紧头脸抽泣起来。
5: 谢皇上隆恩。
4: 唉，
13: 武帝长叹一声，面现愠色地走了。武帝走后，李夫人的亲人们急坏了，都埋怨他：
14: 你把皇帝气走了，皇上还会关照你的嘱托吗？皇上要见你一面，你为何不让？
13: 李夫人把头转过来说：
5: 你们看看我的容貌已经成这样了，还能让皇上见吗？我之所以被皇上宠爱，是因为我的容貌美丽。自古以来，皇帝对后妃都是色衰爱弛，皇上如能记住我原先的美，或许还能关照我的嘱托。如果让皇上看见我已变丑的脸，厌恶尚且有余，那 哪里还会记得我的嘱托呢？我这是为了我的孩子亲兄弟呀。
13: 言罢又哭了起来。亲人们这才点了点头。武帝去御书房问杨得意，
2: 将军们还在商议吗？
0: 禀皇上，他们回去了，说明日再来。
13: 武帝便坐到案前，拿起奏折阅览，想分分心，但是李夫人娇美的容貌总是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自从李夫人病重以来啊，武帝已是食不甘味，卧不安寝。
0: 皇上，请进膳了。
2: 朕不想吃。
0: 皇上，
2: 你烦不烦？出去。
0: 是。
13: 杨德一直得退下。到了晚上，武帝还不让传膳，杨德一只好端了碗粥来。武帝放下奏折，吃了两口，便又叫拿下去。
0: 皇上，您这样不吃不喝，只恐怕龙体……
2: 行了行了，下去吧。
0: 是。
13: 李夫人到死啊，也没让皇上见她一面。李夫人死了，武帝十分的悲痛，他忘不掉她那美若天仙的美貌，于是每日食不甘味。皇后卫子夫知道之后呢，就让人做了几道菜，想让皇帝开心。
5: 皇上尝尝，这几道菜味道如何？这是臣妾专门为您点的。
13: 武帝吃了一时就不愿吃了。卫子夫见状，就击了击掌，一阵优美的乐曲响起，四个美女出来跳起了舞。美女们跳得很投入，武帝却皱着眉，看了一会儿，就起身离去了。
2: 哼，这些人的舞姿哪里能与心爱的李夫人相比啊？
13: 卫子夫的眼里噙满了泪啊。武帝一人倚窗叹息，心里念念不忘容貌绝美的李夫人。杨得意来报：
0: 皇上，李延年求见。
2: 宣。
1: 皇上，有一方士名李少熙，年纪已百余岁，却如少年一般。他说他有招魂术，可让皇上与李夫人见面。
2: 啊，真的吗？
1: 千真万确。
2: 宣。
13: 不一会儿，只听一声：
3: 李少熙给皇上请安。
13: 皇上回头一看，见站着一个梳着长发眉清目秀的中年男子。
3: 大胆，见了皇上还不快下跪。少熙乃从仙界来，非凡人俗夫，为何要跪？
0: 你敢不下跪？
13: 武帝见他衣袍飘逸，道貌岸然，十分惊奇，便问道：
2: 道士真仙界来？

0: 岂能欺君？
1: 而真能让朕见到朝思暮想的人？
0: 能，但是要戒斋戒色，并沐浴净婚三日。
1: 朕能做到，只要让朕见到心上人，朕什么条件都可以做到。
2: 武帝戒斋三日，第四天傍晚，杨得意引着武帝来到皇宫内的庙里。只见啊，庙里香雾缭绕，纱帷层层。李少熙盘坐在一尊菩萨前，见皇帝来了，便半闭着眼睛念念有词起来。武帝接过三炷香，虔诚地祈拜天神让他见美人一面。拜毕，有道士给武帝送来锦座，武帝盘腿坐下，也学着李少熙眼睛半闭，心里默念起来。不一会儿啊，庙里烛光渐暗，李延年和一队工人奏起了李夫人在世时的舞曲。听到音乐，武帝心里一动，朦胧中似乎爱妃在翩翩起舞。武帝大惊啊，睁眼一看，果然见一身着白色纱裙的美女挥着长袖在舞。
3: 爱妃下，爱妃，爱妃。
2: 武帝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夫人那美丽的容颜和袅娜的身躯。武帝站了起来，欲去拉她，在一旁的杨得意忙，武帝执笔写下了道李夫人赋：
1: 美莲娟以修护兮，命朝绝而不长，是兴宫以严助兮，命不归乎故乡，采玉玉其无秽兮，因处忧而怀伤，是于马于山郊兮，言修业之不扬，秋气惨以凄泪兮，贵之落而消亡，神穷穷以遥思兮，经浮游而出江，苦铅化而不繁兮，破放逸以飞扬，和灵魂之纷纷兮，哀徘徊以踌躇，朝夕夕争，谢夕不见，寝吟长。司马爱卿啊，感觉如何？
3: 写得真是太好了，情深意长，臣感动不已。
1: 好，朕抄一份赐你。
3: 谢皇上。
2: 司马迁回到家，把皇上的道李夫人赋展示给大家看。夫人文珍看了说：
4: 没想到皇上如此儿女情长。
3: 皇上是个全才，你看文笔多好。
2: 女儿司马琼也凑过来看，奇怪地说：
5: 皇上有后宫三千，还这么重感情，真是难得。
2: 青儿说：
6: 皇上真了不起呀，不但善于治理国家，文学也这么好。
5: 父亲，听说李少熙让皇上看见李夫人灵魂了，父亲，是真的吗？
3: 唉，宫里死了个弄长生不老药的李少君，现在又来了个李少熙，两人的名字只一字之差，真是奇了。他的招魂术可真把皇上给迷住了。
5: 父亲，他真的会把人魂招来吗？
3: 这不过是梦幻而已，皇上也太相信这些方式了。
5: 皇上这么痴情吗？
3: 嗯，
5: 看来皇上还真是个情种。
3: 韵儿，来跟爷爷亲亲。
2: 司马迁把司马琼的五岁儿子揽在膝下，逗他乐，祖孙俩啊，哈哈的笑个不停。
3: 韵儿啊，给爷爷背首诗。
7: 爷爷，我会背诗经，母亲教的。
3: 好，背吧。
7: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月儿啊，这是哪的诗啊？
7: 诗经上的。
3: 好，月儿好聪明啊，将来啊，也跟爷爷一样写历史，好吗？
7: 好，母亲也说要给我讲历史故事呢。
3: 好，爷爷也给你讲一个历史故事。从前啊，

0: 换了父亲。
1: 司马琼过来换道。
2: 好，我们去吃饭，晚饭后啊，爷爷再给你讲故事。琼儿啊，月儿的父亲呢？
0: 父亲，他到他老家益州去了，说老母又生病了。
2: 哦，杨敞倒是很孝敬的。
1: 司马迁的书房内，任安与司马迁在对弈。任安叹了口气说，
3: 哎，卫青还正当年就病死了，太可惜了。
2: 是太可惜了，正是如日中天呀。
3: 卫青对皇上很忠心，但他心里也不是很愉快。霍去病未死时，皇帝对霍去病的重用远远胜过卫青，其实是对卫青的遏制，所以卫青心里也有想法。
2: 皇上就是这样，既善于用人，也善于制约人。也许这正是他的长处。
3: 对，他要加强皇权嘛。
2: 来，青儿，你来跟少卿兄对弈，我要写书了。
1: 哦，老师，您要查的资料我已经给您查到了。
2: 好，谢谢。
1: 武帝与卫士们狩猎归来时，在一座小山村旁的小溪边准备喝水。武帝骑在马上，见一个美貌山姑拿着葫芦瓢在往木桶内舀水，就下马说，
4: 喂，姑娘，瓢借给我喝点水。
1: 那个山姑把瓢递给他，就把手缩了回去。武帝把瓢还给他，
4: 喂，姑娘，还你。
1: 那姑娘仍不伸手，只说，
0: 放着吧。
1: 武帝奇怪她不伸手，因见其有倾城之貌，就想去拉她的手。姑娘急了，站了起来，把手藏在背后，往后退缩。武帝愈加奇怪啊，要去拉她。
5: 这是皇上，皇上要看你的手，明白吗？再不伸出来，就斩断你的手。
4: 别吓唬她。
1: 姑娘还是不愿把手伸出来。姑娘的父亲听见是皇上要她伸手，忙从院里出来，跪倒在地说，
6: 皇上息怒，小女无知，小女不伸手的缘由是因为她自生下来就双手握拳，因为伸不开，所以不愿让人看，请圣上饶恕她。
1: 山农把女儿的手伸过来给武帝看，武帝见她两手紧握如拳，好生奇怪，就说，
4: 姑娘跟朕走吧，朕派宫里最好的太医给你治。
1: 说着就去拉他的手，不料啊，武帝的手刚，
4: 姑娘，朕要带你进宫去，封你为皇妃。
1: 武帝说着便把姑娘抱到马上，又给了老汉一些钱，才策马返宫了。翌日呢，被封为勾衣裙花色淡雅，发上插着一株散发着香气的野山花，更觉耳目一新。刹那间啊，什么烦恼，什么疲倦，都随着花香飘散了。坐下之后，一儿又命宫女用竹篮摆上各种山果，让皇帝品尝，有山核桃、栗子、山桃。不一会儿，内侍又端来各种山珍野味，武帝开心地品尝起来。
0: 这是我父亲送来的腌鹿筋，皇上尝尝味道如何？
1: 武帝接过尝了尝，
4: 好味。
0: 父亲不愿意来，他说到宫里就会把原来的手艺忘了。
4: 好吧，朕就依着你。
1: 一儿又端了一小杯甘露说，
0: 皇上请喝，这是。
1: 知道宫里又来个宠妃一儿啊，他对一切都已感到绝望，皇上已经多少年未来长门宫了呀，他恨他，恨他绝情，恨他冷酷。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不甘心就这样死去，可是又奈何不得，痛苦和哀怨的泪水浸湿了他的枕头。
7: 阿娇，我可怜的女儿，你要撑住啊，你还年轻，也许还会有出头之日。
1: 母亲呼唤的声音越来越遥远，阿娇的身子似乎变得轻了起来，渐渐的她飞跃出了皇宫，她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再也不愿看见这个给他带来无限痛苦的皇宫了。

0: 九，你怎么忍心离开母亲呢？阿娇啊！
1: 长公主扑在阿娇的身上痛哭着。建章宫前殿，文武百官正在早朝，武帝刚要宣布下朝，
2: 皇上喜事来了。
1: 杨德义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3: 什么喜事啊？
2: 汾阴河里捞出一只宝鼎，郡守亲自送来了，已到宫门外了。
3: 宝鼎，呈上来。
2: 是。
1: 鼓乐高奏，一只系着红丝绸、带着青光闪闪的青铜方鼎，被八个身着盛装的人抬着进了大殿，后面呢，紧跟着汾阴郡守及下属。满朝文武见了，都兴奋地睁大眼睛。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

0: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 来呀，来追我呀。
2: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儿。
3: 彻儿，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2: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儿。
3: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2: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请皇后赐封礼。皇上万岁！
1: 皇上万岁！
2: 万万岁！
3: 万万岁！娘娘千岁！
2: 娘娘千岁！
4: 千岁！
2: 千岁！
4: 千岁！
2: 千岁！
5: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6: 朕，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5: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0: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5: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
2: 吾皇万岁！
4: 吾皇万岁！
2: 万岁！
4: 万万岁！
6: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43集，郡守上前跪禀：“
12: 启禀皇上，前些日有人报告说汾阴河里有宝器，臣便去查看，果然见河中有光在闪，于是就派人去捞了上来，原来是一只宝鼎。臣听说宝鼎是吉祥物，河出宝鼎，象征国运大昌，所以臣不敢怠慢，就即刻给皇上呈送来了。”
13: 好，
11: 武帝高兴地步下九阶台，走到殿中央，果然见是一只青光闪闪的青铜宝鼎。皇上身臂摸了摸，眉开眼笑地说：“
13: 确实是只宝鼎，朕要重赏你们。”
11: 武帝登上九阶台，落座龙椅，
13: 赏千金。
11: 鼓乐声又响起，郡守跪接了众将：“
12: 谢主隆恩，启我大汉国运昌盛，国泰民安。”
13: 公孙卿，你说说看，吉祥何在啊？
11: 公孙卿禀道：“
14: 皇上，臣下听传说，先祖皇帝也曾得宝鼎，时辰是冬至，今皇上得宝鼎也在冬至。皇帝后来封禅泰山，然后成仙登天了，所以今天得这宝鼎却是天赐吉物啊，皇上应该封禅泰山。”
11: 武帝听了面现月色，又把头转向

0: 当司马迁。
1: 太史公，你认为呢？
0: 已升为太史公的司马迁啊，听皇上点名立刻出列。
2: 启禀皇上，夏商时即有九鼎，九鼎象征皇权，周平王东迁时遗失了一只，秦始皇时曾命人在泗水打捞，结果没有打到，莫非这只宝鼎是平王遗失的那只？不过这还需考证，但不管怎么说，宝鼎是吉祥物，它的出现确实是好事。
1: 好，朕也认为是一件好事。朕再问你，泰山封禅跟宝鼎出现有什么关系啊？
2: 禀皇上，自古以来承受天命的君王何尝没有举行过封禅典礼，大凡有大成就的帝王都要去泰山封禅，没有祥瑞征兆的尚且要去，有祥瑞征兆的就更应该去了。
1: 爱卿说下去。
2: 我大汉从高祖至今已60多年，当朝天子文治武功，而达海内一统，九州平安，以此太平盛世，举办封禅承受天命，实乃朝廷所盼，黎民所望。泰山封禅乃普天之下最神圣的大典，前有三皇五帝、文王武王、秦始皇，今应有我当朝文治武功的大汉天子，故泰山封禅势在必行。
0: 百官听了，唰的一下全跪成。
3: 泰山封禅势在必行。
0: 武帝大喜啊，两眼放光，兴奋地说，
1: 泰山封禅一事朕也有此意，既是大家拥戴，那就做封禅准备吧。
0: 这天午后，在御书房，武帝打开一份奏折向司马迁说，
1: 司马迁，你看，这是司马相如临终前送来的遗文。
0: 司马迁接过，见上面写着，
4: 名山显位，望君之来，君兮君兮，侯不迈哉。
2: 皇上，司马相如是在说上天降下瑞祥，名山大川都盼望明君前去。皇上，司马相如是在劝您去名山封禅啊。
1: 朕是准备去泰山封禅，难为他临终前还惦记着朕。
0: 武帝站了起来，走到窗前叹道，
1: 一颗文学巨星陨落了。
0: 武帝看了看远处的长安宫，想起了司马相如为阿娇写的《长门怨》。
1: 唉，阿娇也死了。
0: 武帝显得有些伤感呢。
1: 杨得意，
5: 奴才在。
1: 把陈皇后的墓修一下。
5: 是。
0: 武帝舒了一口气，这才又坐下，问道，
1: 司马迁，朕再问你，你以为朕泰山封禅有历史意义吗？
2: 回皇上，有历史意义，因为当今是太平盛世，去泰山封禅可以让天下知道大汉的威力。
1: 好，朕一定要赴泰山封禅。
0: 东方朔到死啊，也没有被武帝重用，武帝呢只把他当作排忧看待，困了累了就把他宣来取乐。他太不拘小节了，甚至因为在大殿上小便而惹恼了龙颜，被判为大不敬而废为庶民。可是啊，说也奇怪，不管东方朔怎么执剑，龙颜都没有怒过，高兴起来呢反而还赏他重金。东方朔临死的时候还给武帝上书，劝武帝不要到泰山封禅。司马迁把他的奏本呈给武帝，
2: 皇上，这是东方朔临终前给您的奏本。
0: 武帝打开看了，叹道，
1: 唉，东方朔忠心实在可嘉呀，传朕旨意，给东方朔家里奖黄金百两。
2: 是。
0: 漠北的春天十分美丽，水草之地，五颜六色的鲜花在盛开，绿油油的草原上牛羊遍地，阵阵歌声传来。忽然 远处古道上渐渐传来山呼海啸般的鼓角声及马蹄声，农牧民们都惊奇地望去。不一会儿啊，就见尘烟滚滚，旌旗蔽日。惊奇的人越聚越多，大家都站在路边张望。不多时呢，一队骑兵卫士飞驰过来，排立于古道两旁，庄严地站立着，然后一队队一排排服装一致，手执各种旌旗的仪仗队列走了过来，然后是李延年的指挥的宫廷乐队一路吹奏着过来。在100名皇家铁骑的保卫下，有3辆一模一样的四马黄玉车在行进，汉武帝就坐在其中的一辆内。为防备行刺，他不断地调换车辇，金鱼后面呢是后妃的车辇，再后是随行大臣的车骑，最后呢是180000汉军将士的战车，步兵骑兵如潮水般涌来，威严地跟着行进，可谓是千乘万骑，浩浩荡荡啊。行了半天，那支队伍还未走完。
6: 啊，是皇帝出巡。
3: 皇上万岁
7: 万岁
8: 万岁
9: 万岁
10: 万岁。
0: 听说是皇帝啊，老百姓们便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第三辆御车上的珠帘拉开了，皇帝伸出手来朝人们挥了挥，欢呼声更响了。
6: 哈，大汉天子来巡视漠北了。
0: 皇帝率180000大军巡视漠北，吓坏了当地的大小官员。郡守率文武官员早已在城外跪营，当地的百姓啊都惊得倾巢出来观看，他们头一次看到皇帝出巡是何等的气派，何等的荣耀。次日，武帝便在当地大小官员的陪同下进行了视察。郡守指着前方，
4: 圣上请看，这些村舍都是重新建起来的，原来都被匈奴烧光了。
0: 武帝一眼望去，只见新屋洞洞，房舍相接，炊烟袅袅，生机一片，又见田畴千里，秧苗油绿，心中大喜，叹道：
1: 卫青、霍去病、李广他们的功德实在太大了。
0: 武帝的心里又难过起来，因为啊，这三员大将都死了。武帝走到田间，问一位正在耕作的老者：
1: 老人家，现在生活安定吗？
0: 老人抬起了头：
4: 皇上问你呢。
5: 皇上
0: 老人抬头见是皇帝，忙跪了下来。武帝走过去亲自扶起：
1: 老人家，现在过日子不用担惊受怕了吧？
5: 回皇上，自从匈奴被卫青、李广赶走以后，我们就不再逃难了。
1: 好，好好过日子吧，匈奴不敢再来了。
5: 谢皇上。
0: 武帝又到边界视察，他登上了雁北城墙，眺望着长城外的千里大漠，叹道：
1: 匈奴终于被赶跑了。
0: 他用手抚摸着秦始皇时候蒙恬率300000大军修筑的长城，感叹道：
1: 万里长城真不容易啊，匈奴对中原的危害确实太大，我们终于把他们赶走了。
3: 皇上圣明。
0: 武帝遥望着远方，心潮澎湃，想着匈奴已降，北疆百姓呢已过上了安定的日子，心里十分的高兴。李延年领奏的乐队奏起了武帝的作品《上回歌》：上之回，所中意，下江至，行江北，已成甘泉宫寒蜀德，游石关，望朱元，月之臣，匈奴服，令从百官及驰骋，千秋万岁月无穷。武帝听了之后龙颜大悦，两眼放光啊。武帝对郡守及驻守将领说：
1: 朕命你们再把长城修补一下，匈奴虽然被赶走了，但还要防他再来。
3: 遵旨。
0: 这一天午后啊，艳阳高照， 漠北城南门外广场上人

0: 人头攒动，武帝呢高坐在临时搭起的阅兵台上检阅三军，大小官员在台下依次就坐，两旁是鼓队和乐队，场子上挤满了远近赶来的老百姓啊。时辰到，号角响起，18万出巡将士组成100个方阵，包括仪仗方阵、战车阵、大刀阵、矛阵、戟阵、剑阵，最后通过呢是骑兵阵。走在最前面的是500人组成的仪仗队，他们举着各色各样的彩旗，山风吹来，旌旗如浪啊。
1: 皇上万岁！
0: 武帝高兴地向他们招了招手。仪仗队过后啊，是身穿铠甲、手执刀矛盾牌的战士方阵，然后呢是右手执弓箭的勇士，接着是站立着雄赳赳的将军的战车，最后是成千上万的骑兵队伍，他们昂首挺胸，高喊着杀杀杀。台子两旁是李延年率领的宫廷乐队，他们在奏着军乐。武帝威严地看着，他面色潮红，两眼放光。这次大阅兵啊，他要让漠北的臣民们相信大汉的威力，他要让大汉的声威远震天下，要让逃到西边的匈奴胆战心惊，再也不敢来犯。武帝回头对立在身后的司马迁说，
2: 司马爱卿，朕想听听你对此有何感想啊？
3: 皇上，臣下有幸半驾北巡天下，臣下亲眼目睹漠北一派平安吉祥，这全都归功于圣上抗击匈奴保卫边疆的英明，归功于卫边将士们的英勇。
2: 司马迁，朕头一次听你说朕的好话。
3: 臣下只是如实禀报。
0: 天刚刚亮，漠北城外的广场上已经挤满了四面八方的人，他们有的呀一家人乘马车牛车过来，有的骑马来，大部分是夜晚就成群结队的步行来，有来比赛的，有来看热闹的，有卖东西的，个个脸上挂着笑，或者哼着民歌，或拨着马头琴。原来啊，今天是赛马节，尤其因为有皇帝观看，所以呢，方圆百里的老百姓都忙着过来看热闹。赛马场上，彩旗飘扬，人头攒动。皇上驾到，武帝和当地官员、驻军将领来到了新搭起的官台上就坐，百姓向武帝欢呼：“
1: 皇上万岁！
4: 万岁！
5: 万万万岁！”
0: 鼓角响起，先是摔跤决赛。两名头扎红巾、膀大腰粗的壮汉进入场中，向皇帝叩拜之后，又向四周抱了抱拳，便比了起来。比赛激烈的时候，场外是喊声雷动啊。接着呢，是拔河比赛，然后是骑术比赛，包括雕羊、马背翻空及马上射箭等等，优胜者都获得了奖项。最后一项啊，也是最精彩的一项是赛马，选手呢，都是各地的优胜者。号令发出之后，选手们像箭一样飞驰而出，一匹匹马如飞一样在场子上转圈，选手们挥汗驾驭，场外喊声雷动。快到终点了，观者们高喊加油啊，武帝一看有几个少年拨马冲去，武帝高兴地站了起来。武帝平生最喜欢少年了，尤其是像霍去病一样勇敢善战的少年。
2: 你们有多大了？练骑射多长时间了？
0: 武帝接见了这几个少年，高兴地问：
6: 皇上，我15岁，是在马背上出生的。
2: 马背上生的，那就是说你骑龄已经15年了？
0: 大家都笑了。
2: 你呢？
6: 我也15岁了，3岁就上马背。
7: 我14岁，5岁上马背。
6: 我也14岁，5岁上马背。
7: 我16岁，6岁上马背。
2: 好啊，你们是我们大汉的希望，将来漠北的平安就靠你们了。
0: 武帝回头对驻军将领说，
2: 朕把这些少年骑手交给你，好好培养他们，要让他们像霍去病一样威震边关。
8: 末将遵旨。
0: 武帝又对那5个少年说，

0: 朕特教你们一人一套祈福，你们要练得像卫青、霍去病一样。
1: 谢皇上。
2: 五个少年刷的全跪叩下去了。晚上，武帝在公衙庭院内大宴漠北的父老，70岁以上的都被请过来了。
0: 今天把大家请来赴宴，主要是对父老表示慰问。你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地方，曾经饱受匈奴入侵之苦，现在匈奴被赶跑了，你们才有了安定，值得庆贺呀，大家说是不是啊？
3: 圣上圣明。
2: 武帝指着年纪最长的百岁老者问，
0: 老人家您说呢？
2: 这位须发全白的老翁啊，在家人的搀扶下被接来了，他忙禀道，
3: 圣上所言极是，老朽感受最深，所受匈奴之苦最大。老朽年轻时当过兵，跟匈奴血战已不止20-20次，年老时又屡被匈奴逼着到处逃难。自从圣上下决心赶走匈奴，老朽一家才算有了安身之地，所以老百姓都感谢皇上的恩德呀。
2: 武帝说，
0: 今后大家都安心过日子吧，朕已派了重兵把守，匈奴若胆敢再来，那就非把他们歼灭了不可。
4: 圣上圣明。我们北疆的庶民受尽了匈奴入侵之苦，那年匈奴来，我一家七口死的死，逃的逃，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孤老头子。
2: 老人用衣袖擦了擦眼泪，
5: 那年匈奴突然来犯，我在山上放羊，他们抢走了我的羊，放火烧了我们村庄，幸亏我跑得快呀，要不连命都没了。
2: 司马迁颇有感触地听着，他要把庶民的呼声记在心里，写在史书上。
0: 好了好了，今后啊，朕绝不会让你们再受匈奴杀戮了。来来来，大家饮酒饮酒。
2: 李延年领奏的乐队奏起了汉高祖的威武雄壮的大风歌，两排武士跳了起来，武帝也激动地唱道，
0: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2: 司马迁感动得热泪盈眶啊，
6: 这是武帝最伟大的功绩，我一定要写于史书上。
2: 全场都击鼓击掌伴唱了起来，雄浑的歌声飘扬在漠北的古镇。泰山脚下，旌旗蔽日，鼓角震天，武帝率文武百官准备登山了。
7: 司马迁，你感觉如何？
6: 皇上，臣一定要把这壮观的场面写入史册。
7: 好，一定要写进档案，存于金匮。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0: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听众朋友，本台每周二14点到17点将进行例行的停机检修，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做个短暂的分别。感谢本台技术人员对设备的精心维护，也欢迎您在17点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8.5，17点精彩继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2: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

0: 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1: 戴着大墨镜，
2: 不对，脸上有胡子，
3: 就像大灰狼，
4: 长得不像好人。
0: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5: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6: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7: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8: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9: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8: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9: 在这里，可以澎湃，
8: 可以发呆，
9: 可以只聆听。
8: 这里是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4，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冰坛，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方大同的经典歌曲《为你写的歌》。

0: 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10: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0: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1: 在这里可以澎湃，
10: 可以发呆，
11: 可以只聆听。
10: 这里是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为了鼓励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参与商家给予更多的叠加优惠，进一步的增强市场的消费意愿。那最近呢，由区经发局、区总工会联合京东家电，也就是平潭世界城一期店开展的2026年第六届政企家电补贴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动。那2026年第六期政企家电补贴促消费活动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9月12号到9月21号。活动的地点呢是京东家电平潭世界城一期店。参与补贴的商品品类包括了空调、彩电、冰箱、洗衣机、热水器、智能扫地机器人，还有这个智能吸油烟机以及智能燃气灶、智能洗碗机、智能干衣机。那参与补贴的商品品牌呢，包括了海尔、卡萨帝、美的，还有小天鹅、海星、荣升、长虹、 TCL、 老板、方太、松下、格力、三菱电机、石头等。上述的这些商品呢，在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15%的基础上，叠加工厂最高的补贴至30%，合计补贴呢最高是45%。其他不享受国家补贴的家电呢，是可以享受企业的补贴折扣。按照要求报名成功的消费者，可以凭借成功截图参与到这次的补贴活动。好了，今天的这里是平潭就到这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故事里的那个他，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着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我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就遗憾吧。当你重新回到这，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

0: 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3: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新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造势活动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蒋万安在民调当中领先，但是国民党不能大意。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后援会成立大会，他高度肯定蒋万安在4年任内的表现，但也提醒选举绝对不能大意。他批评民进党攻击蒋万安儿子是没人性没风格的表现。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前往日本参加后援会活动，被发现穿防弹衣体验运动驿站，引发讨论。沈柏阳自称是做好完全准备，却被认为是在暗示日本并不安全，也引发了与蒋万安之间就安全议题的隔空攻防。
4: 台北很安全，但我尊重每个人的考量跟他的评估。
3: 除台北外，民进党方面也积极为新北等县市候选人造势。赖清德和蔡英文近日一同参加活动，为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吸引人气。国民党方面，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参选人李四川的造势活动，李四川也发表政见吸引选票。
5: 相信侯友宜有坐吃成果的好朋友们，请把你的那一票投给比侯友宜更会做事的李四川。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当局不断追加预算购买武器，其中量产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被曝光将大量增产，但是却因为台军人员不足，导弹被堆积在库房。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

0: 2027年将追加预算量产232枚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却因滨海作战指挥部人员不足，无法编成新的作战部队，导弹只能暂时堆积在库房，导弹发射车也在基地空置。报道称，台军操作反舰导弹的海风大队计划今年底实现共列装约1400枚反舰导弹的目标。然而，台军人员却在逐年下降，预计2027年可服义务役的男性将跌破8万人，让数量不断增加的武器面临无人操作的尴尬境地。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2026全民太极大会在北京园博园盛大启幕。出席大会的台湾太极爱好者在开幕式上进行了经典的99太极拳表演。在名师见面会环节，两岸太极拳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共同分享技艺传承创新及文脉传承故事。丰台舞协的队员们与台湾同胞共同开展了2026太极健康如意人生两岸太极交流展演活动，一同展示精彩的太极拳、太极扇、太极刀等武术表演，共同传承和发扬中华武术。日前，由全国台联主办的2026年两岸媒体人甘肃行活动在甘肃省兰州市启动。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位媒体人将深入甘肃多地，围绕长征精神、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少数民族乡村特色产业等主题开展为期8天的联合采访。美智库发布最新报告，劝特朗普及时止损，呼吁大幅调整亚太战略，放弃干预台海。岛内民众看透美方意图，称美不会武力介入，民进党当局将何去何从？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智库劝特朗普彻底弃台，越快越好。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宣称美国不仅要重新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还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同时还有美媒刊文称，连台军方人士都承认台军没有能力抵抗解放军，美军更不会介入台海。那么这份报告里究竟都讲了些什么呢？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永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美国智库研究报告提出亚太军事战略变革方案，呼吁美军应将军事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所谓同盟承诺。作者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所谓战略模糊政策已难以维持，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政策，明确表示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会介入。
1: 您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美国智库会呼吁美军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是由于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危险吗？
2: 我们先来看这份报告，发布报告的是一家智库，这家智库呢名为 Defense Priorities Foundation， 可以译为呢国防重点基金会，或者是说呢国防优先事项基金会。这一家智库呢是2016年成立，它是由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发起的。说到兰德保罗本人，他是共和党籍参议员，但是呢他是极力反对美国对外这种强行的干涉主义政策，以及呢过度的军事扩张。所以由他发起的基金会，我们会看到他的总体的思路是美国的对外军事政策在决策的时候要更加的审慎和克制。那么今年的报告当中，其实更多的还涉及到美国整体的亚太战略。首先的报告当中认为，美国现在呢在亚太战略在部署当中是被盟友绑架，是为盟友买单。那么尤其涉及到美台之间的关系，从报告当中分析，台湾的价值是不足以让美国为台湾出兵，如果发生战事的话，对于美方来说代价极大。那么另外涉及到南海、东海的相关争议，涉及到菲律宾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美国也不应该给自己的盟友站台，一旦站台呢，就意味着美国面临着被卷入战争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这次的报告指出美军的问题是在这个前沿部署以及具体的战略目标之间其实是存在一些误差。比如说美国高度关注的是亚太地区关键航道的运行安全，是所谓的航行自由原则，但是呢美国现在 在的前沿部署反而使自己面

0: 临更大的风险。如果进行后撤，从所谓第一岛链撤到第二岛链，美方呢能够进行足够的威慑，又避免过度的风险。
1: 总之这份报告呢就是在向特朗普政府发出警示啊。那么如果接下来美军真的要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的话，会对于美国亚太盟友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教授，
2: 这份报告呢它跟过去有个区别，就这份报告呢它是对整个美国在亚太的宏观政策进行检讨，不完全是前沿部署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种生存能力，过去主要是讲生存能力，现在讲的是整个的战略的评估问题，它是有所进展的。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报告核心就有两条，第一个，美军离前沿要远一点，这个生存大于这个前沿的存在，因为前沿存在在这个力量处于弱势比较危险的情况下，前沿存在就不是力量了，就变成了人质。那么第二个就是交易式或者是交易性，那么过去美国的前沿存在它更注重的是所谓的同盟的义务，它是被义务绑定的，那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不只是共和党，其实很多这个战略人士也认为，在美国力量总体来讲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它可能要把同盟的义务变成这种利益的交换，要把最危险的部分交给他的盟友或者是前沿的国家，美国只做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不认为它短期内会成为政策，因为美国国内不是只有一种观点，它还有其他观点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讲，虽然讲前沿比较危险，但是我通过调整加强力量，我也可以这个实现这个对冲啊，这是稳健派。其实还有极端派，极端派认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才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在前沿的义务，把那种模糊的变得很清晰。这三派其实都是有的，我们不好说哪一派在短期内会占上风。我们目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不管是哪一派，他都承认美军在前沿这个存在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有效性是越来越低的。那么这个基本判断一定会反映到美国它的亚太的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军事层面，整体的政策和部署一定会有所体现。
1: 这份报告当中他们认为最关键的内容呢，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转向，从过去所谓的战略模糊转变为明确的不干预。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对于岛内的民进党当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3: 这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它包含了，首先美国应该要承认第一岛链的军事劣势，而且要拒绝为台湾独立路线背书，但是要转成为次位战略的后勤提供者，那么让台湾呢自己去负担防御责任。所谓从第一岛链的后撤，本质上并不是美国要彻底的退出亚洲，而是重新调整风险的配置。那么第一岛链上的日本西南诸岛、台湾和菲律宾距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那么美军基地呢、机场、港口以及前沿部队都处于中国远端精确打击体系的覆盖之下，一旦中美因为台海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所面对的可不是过去他对付中小国家的远征战争，而是一场在中国近海面对完整工业体系和解放军的庞大导弹部队、无人机以及先进的海空力量的高强度战争。这份报告认为直接介入台海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包括了数万至数十万人员的伤亡、数十艘舰艇跟数百架飞机的损失，甚至于可能面临核武升级的风险，以及全球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浩劫。那么这个跟美国能够获得利益是严重的不成比例，这才是民进党当局真正应该要读懂的地方。多年来民进党不断地向台湾民众灌输一种荒谬错误的逻辑，那就是只要台湾不断地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强化所谓的抗中意志，美国最终就一定会介入台海。但是这一套荒谬的逻辑的战略幻觉哈，存在了一个致命的误区，台湾买到的并不是这个美军的出兵保证， 只不过是美制的武器而已。
1: 据美媒报道，近期有美国官员称，中美军事沟通比过去数年更加稳固，并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此种表态

0: 说明一个事实，即使美国持续强化所谓印太战略，加大对华战略竞争，也清楚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代价无法承受。而在美海军力量持续被中东局势牵制之际，美国正试图让海岸警卫队在西太平洋承担更多任务，以相对低调的方式强化地区存在。
1: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尽管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呢是碰到了很多的这个曲折，但是双方还是一再的努力去恢复沟通和联系。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您认为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
2: 那么说到两军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军事交流是曾经受到过影响的。那么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2022年佩洛西窜台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当时呢，中方是主动宣布中美之间多个沟通渠道是进行终止和暂停，美方的反应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激烈。一方面呢，美国对中方从舆论方面在打舆论战，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多次沟通，希望能够恢复这些渠道。因为在美国看来，在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部署即使是以遏制中国为目标，但是呢，仍然担心擦枪走火的风险，担心出现误判，所以认为呢，军事方面保持沟通是符合美方利益的。那么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两个大国避免正面相撞也符合双方的目标。那么近一时期我们又注意到有新的消息，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在加拿大的会议上呢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这某种程度标志着双方之间战区的沟通是在恢复，可能后续会进一步的进行常态化的这种沟通。那另外一方面，近期呢我们主办香山论坛，那么美国国防部派出的是主管中国事务的首席主任，这是去年呢美方国防部没有派出人员之后又一次恢复派员，这也是一个信号。这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在军事沟通层面与中方密集的互动是符合双方的利益，同时呢美国也有自己的一些考虑。
1: 除了与中方加强互动之外，我们看到现在呢美国还在亚太地区呢是大幅增加海警力量的部署。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有分析指出说这是美国被迫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讲呢？张教授，
3: 它可能是两个考虑吧。第一个就是美军现在因为它很多力量都用在中东，它力量不足，它现在已经开始这个把一部分的这个军力从亚太调到中东去，就是它常规的军事力量不够，它就把海警这个调过来。但我们知道美国的海警力量其实也是蛮强的。另外在它没有正式的动员宣战的情况下，国民警卫队不太好用，所以他就用了这个海警的力量，这是一个力量不足的考虑。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更具有制度性特征。就是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冲突啊，它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正规军之间的正规的那种战争，很多非色的这种冲突，这种冲突形态进一步的占上风。我们知道这个正规军，他不管正规的陆军还是海军，他们的特征就是大平台高效率，但是呢它也比较昂贵。那么这种军事装备在一场消耗的战里面，或者消耗性质的非射的冲突里面，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想你一条这个海警的船，它这个船壳也比较薄，也没多少武器装备，它也可以实现这个长期的制海权。这个制海权它可能一艘船也不亚于一艘军舰，它的成本可能只有一艘军舰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而东亚你更多的是这种摩擦，这种冲突，所以这就让传统的海军它在做这种事的时候，它的性价比是非常低的。其实也正因为此，所以他把一些海警力量调过来。
1: 美方的这些动作呢，可以说对外已经释放出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啊。但是对于这些信号，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到底有没有看懂？接下来难道还要在台独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下去吗？郑教授，
4: 真正值得台湾民众去追问的，已经不是美国会不会在明天突然放弃台湾，而是美国正在重新计算台湾究竟值不值得华盛顿承担一场大国战争的代价。从目前的迹象来判断，赖清德显然没有真正看懂这一个重大的变化。民进党当局有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误判，正因为华盛顿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直接战争的风险，所以他才更加的要求台湾自己要承担第一线的成本。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传统盟友国家都开始认识到，那个可以单方面盯着美

0: 国凡事等待华盛顿提供安全答案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欧洲开始在谈战略自主，东亚的美国盟友也开始重新计算他们自己的安全成本，所以美国自己更在重新评估海外承诺究竟值不值得。台湾的赖当局还停留在旧时代的战略狂想，却无法自拔。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把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等大片土地覆盖上美国国旗的超级美国地图。这地图上的美国是越来越大了，但现实中的美国却是越来越强调由盟友自己去承担责任。所以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联美抗中保台的整个战略逻辑也就彻底的破产崩塌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会放弃自己吗的文章，讨论台军的防卫能力以及所谓美国支持的可信度。文章特别提到，在今年的调查中，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岛内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信赖的。另外有两名参与台海兵推的美国学者曾遇到台退役军官，该军官直言台湾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志抵抗解放军，美国最终也不会介入。
2: 您觉得为什么美媒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会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它的用意何在？
3: 说到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我认为它首先还是希望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或者更直接的说是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使一番激将法。首先呢，美国国内观察到特朗普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特色，那么如果在特定的场景之下，他的立场和政策可能极具进攻性。那么从多方观察，近期呢，特朗普呢又在表达他的不满。首先呢，在这个领土问题上，特朗普又公布了一幅新的 AI 生成的地图。相比于此前他公布的地图，美国的领土面积变得更大了，已经不仅仅涉及到加拿大、格陵兰岛。其实从新的 AI 地图上可以看到，除了南美地区，都已经划到了美国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这种领土扩张论，或者说这种激进的领土扩张政策，美国国内观察到，这反映出的是特朗普在战略方面的主张。而另外一方面呢，从美国国内的观察，同样看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包括近一时期，特朗普又在接连的批评盟友，尤其是针对英国，用这个爱尔兰的问题来刺激英国，也是近期接连出招。那么在这种批评之下，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深陷中东，认为盟友没有帮上忙，同样也反映出的是特朗普本人他的态度的变化可能是极快的，或者说他表达不满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此时呢，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很明显是想把火引向中国。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篇文章还观察到的是解放军军力的提升，以及大陆呢在无人机产能方面的优势，是提醒美国政府要警惕中国的崛起，是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包括呢，对台政策方面是要在战力战术方面对台军进行支持。所以一系列的因素在这篇文章当中体现的是认为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不够强硬。
2: 总之无论是美媒此次发表的这篇文章，还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美国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那么张教授，在您看来接下来会对于特朗普他的对台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未来中美关系又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呢？
4: 我感到美国他总体上它的模糊政策不会变。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宏观政策，尤其是台海政策，这个事儿太大了，这个事儿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决定的。哪怕特朗普真的是像他讲的那个样子想那么做啊，就是放弃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他也做不到。这不是总统一个人能决定的事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需要各方参与。但是特朗普也好，包括那份报告的思想，在美国它的影响，我认为是在上升的。但是我想，美国这个模糊政策本身是不会变的。那么，可能很多美国人认为还没有到变的时候，但它有一点会变。我认为这个模糊政策会变得更加的模糊，安全承诺的部分是被稀释的，是越来越少的。它没有放弃，它没有彻底的说不保障，它没这句话。但是它讲的越来越少，讲的越来越不明确，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变化。这种变化才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一方面讲这个安全承诺它会模糊，会稀释，但同时它也讲它要把海警这些力量派过来。它就是一方面它的左手在后退，它的右手在前进。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敌人一种错觉，就不太容易判断局势。那到底美国是在减少

0: 主动呢，还是愿意积极的在灰色空间增加对抗呢？这就会比较有危险。所以这个里面就给这个管控危机，给中美之间能够怎么样很好的沟通，增加了更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想下一步，中美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更加有效的战略性的沟通机制，或者是军事一线的沟通机制，一个可能减少这个误判，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才能够落到实处。
1: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有绿营人士指出说，如果台军自己都缺乏意志的话，那么外部势力就更不会介入了，所以台湾必须要对外展现出所谓更强的防卫能力和决心。那到底要怎么来展现呢？而这么做了之后，郑教授，您认为美军真的就会协防台湾了吗？
2: 美国是否会介入台海，从来不是一场意志竞赛或者是理念之争，而是一道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计算题。更具体的来说，美方至少有三层的判断。第一层是军事上能不能够介入，美国要评估在中国大陆的近海和完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军事体系之下，美军是否能够有效的进入持续的作战，并且还要能够承受损失呢？第二层就是战略上值不值得介入，那么这里就包括了全球兵力调度、经济金融的冲击、盟友体系的震荡，以及战争是否会挤压美国在欧洲、中东跟其他地区的战略空间。那么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敢不敢承担后果，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内政治能不能够承受人员的大量伤亡、长期的战争跟经济的代价，以及冲突是否可能升级为中美全面战争，甚至于是核战的风险。只要这第三层的考量无法过关，这前两层即便勉强成立，都未必会转化成实际的军事介入。也就是说，美军是否下场要同时看军事的可行性、战略的收益比和政治的承受力。那么台湾呢，单方面的去提高军费并不能够替美国完成这三道判断。民进党当局如果仍然相信只要表现得够勇敢，美国就一定会来，那个不是战略判断，而是一场把命运交给美国人决定的赌博。
1: 美国智库已经发出了明确警示，提醒美军必须重新权衡亚太军事布局，避免被拖入台海议题的泥潭。而岛内也有清醒的声音，明白美方不会武力介入台海。种种事实都表明，民进党当局把筹码压在外部势力身上，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0: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0: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

0: 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2: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2: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书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2: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又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 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

0: 陆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1: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4: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5: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6: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
2: 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7: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8: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7: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9: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

0: 革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2: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超近道
3: 新技术。
4: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6: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5: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7: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5: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
0: 资深记者车丽报道。
1: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暗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的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1: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9: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0: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1: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

0: 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2: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3: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4: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6: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5: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6: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5: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6: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8: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 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

0: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What today represents...
4: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枕着你的名字入眠是陈明演唱的歌曲，收录于93年5月发行的专辑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从这么一张专辑开始，陈明呢就被定性为都市成熟女性，以后的专辑也保留这个特征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

这样爱你对不对是陈淑桦演唱的歌曲，由李宗盛作词作曲，鲍比达编曲，收录于陈淑桦91年发行的专辑《聪明糊涂心》当中。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5: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 98.5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十堰区政协工委以政协提案办理为抓手，推动校园食品安全监管提质增效，全力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1: 平潭举行入伍新兵欢送大会暨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
0: 2026年第四届海峡两岸帆船赛遥控帆船比赛开启报名。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校园食品安全关系广大师生身体健康，是家长和社会关注的民生热点。今年十堰区政协工委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食品安全监管、筑牢校园饮食安全防线的建议确定为重点督办提案。在提案办理的有力推动下，一场委员建言、部门联动、学校落实的食安提质行动全面铺开，全区中小学食品安全水平得到切实提升。
1: 在平潭塞尔双语学校食堂后厨入口处，每位食堂员工上岗前都必须通过晨检机完成体温检测和手部检查，确保无发热、无伤口，且穿戴规范后，闸机方可开启。这套标准化的晨检流程是学校食安管控的第一道关口。
2: 因为我们也经常是组织跟家长的座谈，然后还组织学生代表，这些也是座谈，就比如有没有满意呀、就是有没有什么意见反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是能改的，我们尽量就是都会去尽量去改。
1: 在提案推动下，十堰区市场监管局从统筹部署、监督检查、社会共治三方面强化校园食安监管。据统计，今年以来，十堰区市场监管局已对全区校园食堂实现全覆盖检查，累计检查105家次，发现并整改问题168个，同步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65批次。
3: 我们制定的就是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方案，也制定了春秋季的我们的校园食品安全就是检查的方案。然后呢，我们还联合我们的区社会事业局成立了我们校园整治的工作专班，联合了我们的驻局纪检组开展了我们的校园食品安全整治的这个专项工作的部署会，然后还召开了我们整个就是校园食品安全整治工作的推进会。
1: 与此同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及家委代表受邀深入学校食堂后厨，共同参与校园食品安全联合检查。下一步，十堰区市场监管局将对全区中小学食堂开展新一轮突击检查，并及时发布新学期食品安全风险提示。近期，十堰区开展提案办理督查调研，提出该提案的区政协委员林志强随组走进校园，现场了解校园食品安全工作落实情况。各相关部门在源头管控、智慧监管、协同监管、社会共治、硬件与制度保障等方面工作扎实，整改推进有力。
4: 下一步呢，我将持续跟踪、持续关注校园食品安全精细化监管、常态化治理工作，全力守护广大学生的舌尖上的安全。
1: 近年来，十堰区政协工委紧盯群众关切的民生领域，以提案办理推动问题解决。截至目前，今年共收到提案215件，审查立案134件，已全部办。

0: 从一份提案到全链条监管，从部门联动到社会共治，凭坦正以提案办理为抓手，把校园食品安全这件民生实事办好办实，让广大师生吃得放心，家长安心。
1: 我们将结合新时代政协履职工作要求，进一步创新构建全链条闭环式数字化长效化重点提案工作督办体系，建立重点提案办理回头看机制，对办结满半年一年的重点提案开展常态化回访核查，及时发现反弹问题，补齐工作短板，确保提案办理成果常态长效惠及长远。

0: 14号，试验区人民法院召开党组扩大会，研究部署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试验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董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精神，以及省委、试验区党工委和省法院有关会精神，总结试验区人民法院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强调，要在思想认识上再提升，引导党员干警以正确政绩观和正确司法理念为引领，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要在整改整治上再发力，推动审判执行各项指标进一步优化提升。要在担当作为上再突破，以实干实际奋力推动法院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在锻造队伍上再加强，以严管厚爱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司法铁军。
1: 15号，平潭综合实验区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暨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在龙王头海鱼广场举行。
0: 现场气氛庄严热烈，50名适龄青年身着崭新戎装，整齐列队。新兵代表登台表态，庄严许下铮铮誓言：“
2: 就是希望把我，大学4年所学的嘛，贡献给部队，就是。”为祖国的国防建设贡献一些自己的力量，然后部队嘛是个大熔炉，也希望自己在部队可以得到有效的一个磨砺，提高自己的一个身体素质、政治素养，然后军事职业能力。
0: 值得关注的是，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专程派遣教师团队到场，为16名应征入伍的在校学子送行，并送上纪念礼品与殷切寄语。
3: 我们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国防教育，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为部队送很多优秀的学子，就是我们希望为我们的国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0: 现场还同步拉开实验区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系列活动序幕，切实提升群众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为鼓励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参与商家给予更多叠加优惠，进一步增强市场消费意愿，试验区经发局、试验区总工会联合平潭世界城17京东家电，面向广大职工群众开展政企家电补贴促消费活动。
1: 2026年第六期政企家电补贴促消费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12号到21号，活动地点为平潭京东家电。参与补贴的商品品类包括空调、彩电、冰箱、洗衣机、热水器、智能扫地机、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智能洗碗机、智能干衣机。参与补贴的商品品牌包括海尔、美的、小天鹅、海信、荣升、长虹、TCL、老板、方太、松下、格力、30电机、石头等。上述商品在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15%的基础上，叠加工厂补贴最高至30%，合计补贴最高至45%。其他不享受国家补贴的家电，可享企业补贴折扣。

大错鸡村毗邻潭南湾景区，农产丰富。两年前，零零后姑娘倪雨桐来到这里担任驻村选调生。从出来入户时需要村干部陪同协助，到如今村民们愿意主动找她讲难处、说期盼。倪雨桐用脚步感知民情，以实干回应群众诉求，在田间地头与街巷。

0: 云罗间书写了一份年轻基层干部的驻村答卷。
1: 为办事村民答疑解惑，骑上两轮车开展治安巡逻，挨家挨户敲门走访。这是倪雨桐在大厝基村的日常。如今他还牵头组建起一支党员加干警加村民联勤联防巡逻队，把平安守护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
2: 他这个小孩做事认真，工作比较负责，我们村里印象很好。
1: 大厝基村毗邻热门景区潭南湾，旅游旺季人流密集，夏季气氛干燥，火灾隐患突出。为此，他与村两委共同梳理可用资源，联合十堰区公安局金警支队，组建起这支联勤联防巡逻队。无论酷暑汛期，巡逻队员始终在岗在位，对村主干道、景区栈道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防。
3: 平时我们村干部下去村里啦、找访啦、困难群众啦，他也第一时间说要入户去了解村情。他这个比较认真细心，当然也比较跟村民也沟通得来。
1: 平安是底色，发展是亮色。驻村期间，倪雨桐把目光投向了大厝基村的田间地头。这里凤梨成片，秋葵满园，产业基础良好，却缺少深加工和品牌运营。为此，他积极对接在村台胞，协同打造大厝基村凤梨酥、养生秋葵茶等本土特色农创品牌，同步协助村两委推进村集体农产品加工厂落地建设，并整合各类宣传资源，助推一款款伴手礼逐步走出大厝基村。倪雨桐用两年的驻村时光证明，基层天地广阔，年轻的脚步可以走得扎实而有力。
4: 在巡逻啊、入户的这种过程中会慢慢和村民更加的亲近一些，然后也能知道他们的需求有哪些，然后从他们的需求方面我们就开展各项的工作。刚来的时候领导们有对我们说一句话，就是来到村子里面的狗是不会对着我们叫的，就是主要是想要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是走外乡人努力成为自家人的这种。
5: 记者从十堰区旅文局了解到，2026年第四届海峡两岸帆船赛遥控帆船比赛将于10月4号至7号在如意湖公园举行，线上报名通道于9月15号12时开放，9月25号24时截止。本次比赛设白马湖号280/400遥控帆船、F5PS550、F5ST950。F5E10M 遥控帆船及 F5ST950 团体赛，其中白马湖号280/400只设 U18 组别，其他项目设公开组，并另设精英组、高校组、精英组、大师组。赛事面向海峡两岸、港澳及海外遥控帆船爱好者、协会、俱乐部、学校、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均可报名。
6: 如意湖公园水面开阔，风况稳定，具备举办遥控帆船赛事的良好条件，为青少年、高校学生和资深爱好者提供了更多的展示机会，也有助于发现和培养帆船模型运动后备人才。
0: 近日，十堰区社会事业局联合零工市场在东门社区开展就业技能培训。
5: 培训采用示范教学、同步实操、助教随堂指导的授课方式，依次开展耳饰产品工艺教学、创意制作、视频养护、成果分享等环节。
7: 这是第一次接触做耳环这个手艺嘛，然后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然后老师教的也很仔细，然后我觉得未来说不定有机会的话，我去摆摊啊什么的可以用上。
8: 今天教学员的这一些是妇女在此就业，让他们知道就是说，哎，这个行业还是可以让他们有一个生产收入的一个机会。
5: 此次培训是十堰区破解零工群体增收难题的便民举措之一。下一步，十堰区社会事业局将继续紧扣灵活就业市场需求，持续推出服务群众、实操性强的技能课程，助力零工居家就业群体及小微创业者拓宽灵活就业增收渠道。下面来看简讯。近日，十堰区执法应急局走进平潭金井幼儿园开展安全宣讲活动， 现场工作人员围绕防走失、用电、台风避险等安全知识进行讲解，帮助幼儿在启蒙阶段

0: 乱建立安全认知，学会基础防护。近日，十堰区残疾人联合会区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在平潭福乐家园开展健身操培训，让学员锻炼肢体协调性，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朗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边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0: 雨。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3: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嗯，
1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4: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

松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渔歌轻摇，情满碧波，让心灵随着悠扬的旋律在渔舟唱晚中悠然荡漾。每一曲皆是高情商的海洋诗篇，邀您共赏这份宁静致远。首先由渔舟为您朗读文章。
2: 南街，作者李晴阳。一夜烟雨忽人醒，东方麒麟随黎明之至，身以万丈光芒昂首而立。柔风细雨里，古道悠悠，一瞬间青砖黛瓦仿佛被刻上亘古的痕迹。萧萧烟雨中，依稀还能瞧见几百年前的盛世之景。我持伞缓步在这条悠悠岁月中，轻叩一扇斑驳的木门。鹤发童颜的老者与我一同聆听这南街古时的辉煌故事。故事绵长，令人痴醉，细雨温柔如纱，休憩于石头筑起的屋舍里，门前的木椅在这淅淅沥沥的烟雨中，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与故人重逢。细雨渐渐地收敛了他的桀骜，古老的南街繁华落尽，洗净铅华。他如隔岸佳人，不施粉黛，淡雅如菊，空谷幽兰，不在凡尘中随波逐流，而静如处子，收留每一个尘世中疲惫的灵魂。这条悠悠古道隐去了西风瘦马的踪迹，唯见黄发垂髫，鸡犬相闻，手掬一盆栽至南街的花，清风拂面，花香四溢，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了那段关于南街的悠然岁月。
1: 感谢渔舟的朗读。想你时风起，行海微澜，爱如清风，穿越时空的缝隙，温柔抵达。每一缕思念都化作是高情商的呢喃，让爱随风直至你心。下面来欣赏由单依纯带来的《想你时风起》。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下面为您朗读文章《评弹从石屋里走来》。石屋里养着小羊，种着小花，那里还有亲爱的爸爸和妈妈。石屋里贴着当年的奖状，还有小时候泛黄的集体照，那里还住着曾经的梦想和愿望。石屋里存放的石臼，还和以前一样，冲着时来运转的皮儿。

和八珍炒糕的馅儿。那里的天总是望不穿，路总是走不尽。蝉鸣的夏日，匆匆走过平潭山门前村，一个全是由石屋砌成的可爱村落，安静的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和偶尔传来蝉鸣的叫声。这安静显得有些衰落，也有些伤感。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这句“平潭岛实在好，砌石错像碉堡”。石砌的房子瓦屋顶是平潭人家园的标志性建筑。因平潭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为防止台风的破坏和海风的侵蚀，房屋全都是就地取材，采用当地的花岗岩建造。这样的居所陪伴着平潭人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历经了无数风雨，且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平潭人。如今石屋静静地矗立在山间，高挑的烽火墙仿佛像是跳跃的音符，给远道的人们诉说着当年的故事。红砖瓦，青石条，艳阳下的冷暖色调让石头在坚硬中透出柔软。石屋留下的东西已然不多，除了年迈的父辈、残破的门窗、当年的回忆，还有门口的石臼。但我却仍然相信有一种力量能够让石屋重生，那力量或许是走出石屋的儿女，那力量或许是重塑石屋的信心，那力量或许是平潭人对石屋所承载文化符号的珍视。平潭与海相关，石厝与海相关，平潭不能没有石厝，不能没有那些旧时的味道和返璞归真的自然之美。石屋，岁月静好的守护者，以坚韧之姿诉说着过往与未来的故事，在风雨洗礼下更显古朴韵味，仿佛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历史的低语，静候着有心人的聆听。下面来欣赏歌曲单依纯的《续写》。

0: 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2: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3: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1: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4: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5: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

0: 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又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机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之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机也。人之言曰：于无乐乎为君，为其言而莫于为也。如其善而莫之为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为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0: 鲁定公问：“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对于言语不可有这样的期望。有人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的艰难，那不就接近于一句话可使国家兴盛了？”定公又问：“一句话可以使国家丧亡，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对于言语不可有这样的期望。有人说我做国君没有什么快乐，唯有我说的话没有人违抗。如果他的话正确而没有谁违抗，不也很好吗？如果他的话不正确而没有人违抗，那不就接近于一句话可使国家丧亡了？”叶公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使近地的百姓高兴，使远地的百姓来归附。”

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路》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想象，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2: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3: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泉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

0: 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燕西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十集，
6: 婉香接着电话说：“
7: 哎，那不成，我还等着你呢。”
8: 太晚了，街上怕顾不到车。
7: 不能够，走上大街半夜里都有车过，就是顾不到车，走了也不要紧，反正你一个人走，街上的巡查也不能带你去。你来吧，我在这用火酒炉子熬稀饭给你喝嘞。
6: 凤举一想，我若不去，他也许要等到天亮，便答应了去。当时挂上了电话，便叫门房开了大门出去。老妈子追来，在后面只叫大爷，凤举却当着没有听见，一直走出大门去了。走了一大截路，遇着街上的车子，夜里也不收车子，也不讲价钱，就叫住了坐上去。
8: 快拉，我多给你几个钱。
9: 先生，这您要上哪儿啊？您叫我快拉，这车我拉上哪儿去呢？
6: 凤举一想，
8: 自己胡着急，对人也没说上哪儿，怎样就叫快拉呢？
6: 这才笑着告诉他是到绿怀饭店。车夫贪了钱多，拼命地跑，还是三步一颠两步一撅。凤举坐在上面着急非凡，浑身不得劲儿，比拉车的还受累。拉了半天，好容易方才拉到饭店。门灯一亮，原来车夫是个老头子。凤举一肚子好气，本来要骂车夫几句，一看他苍白的胡子沾着一片鼻涕，那汗在脑袋上还是不住的向下落。看这样的情形，实在无话可说了，扔了两角钱给他，便进饭店去了。他因为要看婉香做什么呢，先且别忙敲门，将门试着推了一推，门还没有锁好，是虚掩的，因推着门缓缓走了进去。只见婉香靠在大沙发椅上坐了，面向着桌子，桌子上的火酒炉子一丛绿火正呼呼地向上，火上坐着一口白铁小锅，果然在熬稀饭呢。看婉香时，双眸微闭，又略微有一点鼻息之声，于是在婉香斜下纽扣上取下她的一方小头手绢，在那鼻尖上微微拂了两下。婉香用手搓着鼻子，睁眼醒了过来，一见凤举站在面前，不由得伸了一个懒腰，笑着站起来。
10: 走进来了也不言语一声，吓了我一跳。
8: 你还说呢，坐在这里就睡着了，炉子里火势这样大，稀饭一熬干烧了房，我看你也不会知道。
10: 你还说呢，让人家一等二等，等到这个时候，亏你打电话还说不来。
8: 你设身处地的给我想一想，这样的深夜一个人在街上跑愿意吗？
10: 夜深了不好走，你为什么不早些来？
8: 一家人都没有散。

0: 我怎么好早走呢？
1: 一家人什么关系？你不过怕一个人罢了。12点钟我妈就走了，一个人坐在这儿寂寞死了。闺女包堆只有2间屋子，又不好顾老妈子。你不来，我妈一走就剩我一个孤鬼。
0: 那也难怪我，只怪你母亲的话不好说。若是你母亲不闹别扭，我就早另屋子住了。
1: 他提的条件也不算重，你为什么不回答一个字？
0: 别的都罢了，只有跟着你去的这件事儿，我不能答应。他果然是你生身之母，我不能说那话，一定要做债主子罢了。我怎样能常和他来往呢？
2: 晚香这时把火酒炉子熄了，在桌子抽屉里找出自备的碗筷，盛了稀饭放在桌上，又把桌子里的4碟小菜取来，一碟子糖醋拌咸雪里红，一碟海虾肉拌芹菜，一碟干桃仁，一碟子生四川泡菜，上面还铺着几丝红椒。凤举笑，
0: 很干净啊，怎么全是素菜呢？
1: 你不是在家里吃的鱼翅燕窝来，满肚子油腻还要吃荤不成？你要知道，吃了重荤之后吃素菜才是有味的呢。况且这稀饭里面又有火腿丁，还要怎么样荤呢？
0: 你很会办事儿，将来娶回去了一定也会当家，但是我姓金的未必有这个福分呢。
1: 干嘛损人啦？我现在是昼夜伺候大爷，要不要就算你一句话嘞？
2: 凤举笑了一笑，且坐下吃稀饭。晚香隔着桌子和凤举对面坐下，却只喝了一口稀饭，慢慢的来夹桃仁吃。
0: 你想想，我刚才所说的话错不错？
1: 那你不说这话，我也不敢提，免得你说我灌你的米汤，他背地早就说我们是一条心了。
0: 这话是真的吗？那就更好办了，只要你肯和我合作，要对付他那还不是很容易的事吗？我和你说老实话，若是把他扔开，你看要花多少钱呢？
2: 说时把一碗稀饭正吃完了，晚香站起来把自己的碗一举，
1: 我不要吃许多，分给你吧。
2: 于是凤举将空碗伸过来，晚香将筷子拨着稀饭分了一大半给凤举。凤举正扶起筷子要吃，
1: 我该打忘了神了，怎样把残了的稀饭分给大爷呢？你倒过来吧，我给你盛去。
0: 你这东西矫情。
1: 怎样矫情了？你不嫌脏吗？
0: 咱们不说这个，你还是答复我那句话吧，他要多少钱就能和咱们脱离关系？
1: 我这话可难说，说多了好像我给他说话，说少了可真办不到。
2: 凤举点着头笑，
0: 先别听底下的文章，这一个帽子就不错。
1: 你瞧，你先就疑惑我不是，我还没说你就不大相信我了。
0: 不是我不相信，本来你开口就是活动的话呢，你别管多少，你就照着你心眼里要说着的数目说了出来，让我斟酌斟酌。
1: 我心眼里的话吗？我想你至少得给我3000块钱。
0: 要这些干嘛？你给我算算，他前前后后用我多少了，再加上3000，还要另房买家具给你添衣服，恐怕10000过头了。
1: 你还在乎？本来就是公子，而且自己又是官，花个10000-20000讨个人，那很不算什么。
0: 你说的我那样有钱，我要是讨上3个4个，不是要花40000-50000吗？那还了得？
1: 怎么着，你还以为不足吗？
0: 女子的心理我不知道，若是就男子的心理而言，我以为男子没有心足的。
1: 哼，亏你说出这种无情的话。这样说，做女子的还肯相信男子吗？
0: 男子都是靠不住的，我可先说明了，连我也在内，你可得留神。
1: 夜深了，别瞎说了，睡吧，要不明天又该爬不起来了。
2: 说着眯着眼睛向凤举一笑。在这样一笑之间，凤举也就受了催眠术了。次日醒来，那李大娘早已坐在屋子里给晚香梳头呢。
0: 现在都剪发，我看晚香也可以把头发剪了，你的意思怎样？
3: 他现在

0: 在是大爷的人，大爷要怎样办就怎办，问我做什么？
1: 算我的人？不见得吧。
0: 哟，怎样不算大爷的人呢？事到如今，难道我还把他接回去吗？就是大爷肯放手，他也不愿意呀。我长了这么大岁数，我还有什么不明白？我说，大爷你腾出一两天功夫来，把房子拎好，早一天安顿了家，早一天人事。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5: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

0: 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泉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41集。
7: 晚香说，
8: 我说哪儿好呢，说了的地方他不知道，还不是要问个清楚明白吗？
9: 哎呀，我不和你说了，这个样子今晚上他大概也不会来，我不走了，明天再说吧。
7: 从这天起，凤菊老是躲避着，既不到饭店里去，也不接他们的电话。到了第四天头上，李大娘没有办法，就大着胆子打了电话到凤举衙门里来，便告诉接电话的茶房，说是有个姓李的朋友病得很厉害。晚香住的楼房正有一个窗户下临着街上，他在窗户里就见凤举坐一辆小敞篷汽车来了。凤举走上楼，悄悄推门而进，屋子里既无人声，仔细看过，李大娘坐在一边抽烟卷，床上纱帐子都放下来了，床前放着晚香两只鞋叠在一处，好像睡得很匆忙，倒上床去乱脱下鞋来似的，因为鞋尖还向着李呢。李大娘猛然抬头，很惊讶的样子笑道，
9: 好呀，大爷来了，这真是稀客了。
7: 说着走上前接了凤举的帽子，挂上衣架，一面对床一努嘴，
9: 睡着不大一会儿，刚才还问大爷几时能来呢。小姑娘，大爷来了。
7: 晚香未曾答应，凤举走上前先掀开帐子向里一看，只见晚香衣服也未曾脱，侧着身子向里扯了半截薄被盖着大半截身子，一条光亮的辫子绕在枕畔。
10: 真会睡觉，睡得头发一根都没乱。
7: 晚香并不作声，好像是睡着了。凤举揭开被，用手扯着她的胳膊，
10: 醒醒吧。
7: 晚香还是不作声。
10: 你醒不醒啊？不醒我就要搁置你了。
7: 说着伸手就向她鞋下掏了过来，晚香身上一触着手指尖，身子就是一扭，用手一拨。
8: 谁？别闹。
10: 你说还有谁呢？
7: 晚香且不说话，扯了被又把身子盖上。
10: 好，你不理我，我还是走吧。
7: 说毕就回转身来。晚香将被一掀，突然坐了起来，抓着凤举的衫袖笑。
8: 你走，飞也飞不了。
10: 那为什么不理我呢？
8: 哼，大爷好几天都不来，倒说别人不理大爷呢。
10: 哦， 刚才你装睡就是要报复我吗？
8: 人家这一会儿就没有理你，你就晓得着急，你好几天不理人家，那该怎么办呢？我问你，发了什么疯？为什么这几天不来？
10: 哎，我也有我的事儿，非得天天来不可吗？
8: 你有事不能来，那也不怪你，为什么电话也不接呢？
10: 你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了？我并不

0: 李大娘借着缘故就走开了。这一下子，二人就像开了话匣子一般，说了一个牵连不断。这晚上，李大娘格外去得早，到了九点钟，就和凤举说：“
1: 今晚上有事儿，要早一点走，明天会吧。”
0: 李大娘走后，婉香就埋怨凤举狠心，说是自己没有得罪你，为什么不来？后来又提到李大娘生气自己挨打的事儿，伏在凤举身上痛哭：“
2: 我并不是对你有什么不满，你是知道的，我就恨他要钱要得太厉害了，我是歇了几天不来看他怎么样。”“
3: 你歇了几天不来，他要什么紧？可是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这里还要受他的气，你哪是和他为难，简直是和我为难了。你最好想办法给他几个钱，把他扔开就好了。”“
2: 他要个千二八百的，我还有个商量。他要我许多钱，怎样能答应他？你不要傻，你现在和我在一起处的日子长，还帮着他要钱做什么？要了去，他又不给你一百八十。与其让我现在多花钱，何不把这钱留着，将来好让你去花呢？”“
3: 我几时帮着他要钱呢？将来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还愿意你多花吗？”“
2: 你既然不愿意我多花，你也知道我这几天是在和他闹别扭，为什么我来的时候你生我的气啊？”“
3: 你这人说是聪明，又实在是傻瓜。你要我当着他的面不这样做法，他越发的要疑心了。这一点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等他不疑心我了，你就好去专门的对付他。我又不是他什么人，卖了身子挣钱给他用还要挨揍，我还会帮他吗？你这样想想就自然明白了。”
0: 凤举听了他的话倒也相信，二人更显着亲密，就把将来成家的事儿商量一会儿。从此以后，婉香也果然暗袒着凤举，不是怎样对凤举拿劲儿了。吃窑子饭的人人情练达，什么事情看不出来啊？李大娘知道婉香贪慕凤举的富贵荣华，心思已定，是挽不回来的，只得依着柿子转环，将婉香的身价缓缓减少，一直减到2000块钱。凤举也知道无可再减了，就照数给了他。托人在东城各胡同找了2天，找到一幢西式小楼房，房子虽不大，倒是整齐美观，电灯电话自来水浴室车房样样俱全。凤举又添了许多西式家具，完全搬了进去。不到3天功夫，诸事都已齐备，凤举和婉香就一同搬进新屋子里住。所有和凤举要好的几个同事相送了许多东西庆贺，凤举也就办了2桌酒，闹了一晚上。这边热闹，家里的配方屋里可就异常寂寞。他本来是有孕的人，就不免缠缠绵绵的带些病象，老是不见凤举回家，一腔幽怨未免把病象加深。这天晚上大概有12点钟了，正是以凉天气，正好睡觉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都睡了。配方因为睡不着，便坐了起来，靠在床栏上。坐了一会儿，很想喝茶，便按电铃叫蒋妈，偏是电铃坏了，又不通电，只得踏着鞋自己走下床来，去斟茶喝。伸手一摸桌上的茶盖，却是冰凉的，倒了半杯喝了一口，觉得有些冰牙，只得倒在痰盂里，边用手一拿壁上的温水壶，里面却是轻飘飘的，不用说这里面是没有热水。因为想喝得很，只好走到窗户边对外面连喊了几声蒋妈，但是接连几声蒋妈并没有听见。配方发狠地说：“
4: 你瞧，他一点听不见，睡死了吗？”
0: 于是倒上床去，斜靠了枕头躺着，就不由得想起了小

0: 莲来。小莲在这里的时候睡在房后，只要一叫她就会来的。现在没了小莲，就觉得什么事儿也不变了。坐了一会儿，隔着玻璃窗子一望，只见树梢上挂着有半轮斜月，照着院子里的树木，模模糊糊的。窗纸漏缝处吹进一丝凉风来，便觉得屋里冷清清的了。配方也不知哪里一腔幽怨，不由得哭将起来。哭声虽然极低，也可传出户外。对院子贺孙夫妇先听见配方叫了两声蒋妈，以为蒋妈必然来了，所以没有注意。后来却没有听见这面有开门关门之声，已经可怪。这时忽闻隐隐啜泣之声，贺孙便说：
1: 喂，你瞧下去吧，这大嫂怎么回事啊？
2: 外面阴沉沉的，我有些害怕，你送我出去，给我扭着廊下的电灯吧。
1: 哎呦，外面有月亮呢，怕什么呀？
2: 有月亮也瞧不见，树和花架子全挡住了。
1: 说起来你是什么也不怕，男女平等，这为什么自己在家里晚上都不敢出房门，还要女男子作伴呢？
2: 这算什么，我就不要你作伴，我一个人也能去。
0: 说毕一赌气便出门去了。贺孙见夫人走了，倒又跟将出来，先就把廊下的电灯完全扭着。
2: 我不要你送，你请进去，不要走出来伤了风受了凉。
1: 你瞧你瞧，刚才要我送出来的是你，现在啊嫌我送出来的又是你。
2: 你说我胆小吗？我就不服这口气。
0: 会场一面说着，一面就走到配方这一边来，因隔着窗户问：
2: 大嫂，你没有睡吗？
3: 白天睡足了，晚上睡不着，你怎么在这院子里站着？
2: 我先听到你叫了两声蒋妈，没有听见蒋妈答应，你要什么吗？
3: 我原要一

0: 不喝呢。
1: 他们这一说话又把蒋妈惊醒了。蒋妈早爬起来开了堂屋门，配方的卧室门并没有关上，是虚掩的，所以堂屋门开了，会场就和蒋妈走了进来。一见配方侧坐在藤椅上，眼睛微肿。
0: 大嫂，怎么，你身上很不舒服吗？
2: 不怎么样，就是想喝一口茶罢了。
0: 你这人睡得实在死，怎么那样叫你一点也不知道。今天晚上凉一点，睡得香了，所以叫不醒。二少奶奶那里有茶吗？我去倒去。
1: 蒋妈说毕就走了。他们这里一来一往的开着门响，隔壁院子里金太太也没有睡着，便披了衣服把小兰叫醒，让她作伴，一路走到配方这儿来。小兰走到院里便嚷：
3: 太太来了。
2: 这个时候

0: 倒不怎么样，我在那边听见你们开门关门，人来人去，吓了我一跳。
1: 说着话走进门来，看见了会场。
0: 怎么你也在这儿？你俩人闹什么玩意儿了？
2: 我也是刚起来呢，听说大嫂叫蒋妈要茶喝，蒋妈睡着了，所以我送了来。
1: 金太太便对蒋妈说，
0: 大少奶奶不舒服，你该睡得灵醒点。
1: 回头又对配方说，
0: 你们双身子遇事要留神，我是为你们年轻糊涂放不下。
1: 说时连会场和配方都默然无语。金太太见会场身上只穿了一件花布短褂，那短褂又挖的是套领，有一大块脊梁露在外面。
0: 这晚上跑了出来还只穿这一点子衣服，

0: 知道是知道，不过大一些罢了。平常我是不管你们，到了现在，我要不管，就没有尽我长辈的责任。
1: 哎，不要。

0: 对他老人家说吧，越说话就越多。
1: 好啊，你倒嫌我啰嗦了。
2: 金太太一面说话，一面就偷看配方的脸色。见他穿了一件半新旧绿色电光绒的短夹袄，袖子短短的，将手胳膊露了大半截在外面，短头发是蓬蓬的掩着两耳，这种有光的绒衣在灯光下互相映照，越发是脸色黄黄的。再一看床上一条绿色狐皱秋被，敞着半边乱堆在一头，那一头并排放着两个软枕，由此便想凤举这就没有回家，把配方一个人扔在屋里睡，很是不对。在平常也不要紧，在配方这样愁病不离身的时候，让他更添一种心事。
1: 凤举这东西越发不成样子，我明天要把他叫在他父亲面前痛加训斥。今天晚上我叫你八妹来和你睡吧。
0: 八妹睡觉是满床打滚的，我不敢领教，我并不怕，不要麻烦她吧。
1: 我也老糊涂了，怎样叫她来，她乱踢起来。
0: 哟，你老人家听错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要不还是请八妹来吧。
1: 请她来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3: 太太向来是不说笑话的，只要一提到天孙少爷也是乐呢。
0: 先是叫你不行，这会儿在你的精神来了。
2: 金太太对蒋妈说，
1: 是真的，以后睡觉可别睡得那样死，这几日大爷不在家，你格外得小心一些。
2: 又对会场说，
1: 你去睡吧，要是在这里坐也得添一件衣服。
2: 会场听了只是傻笑，金太太又叮嘱了几句，这才出去，走到廊子上又走回来对会场说，
1: 快去添衣服呀，怎么还在这儿待着呢？
3: 我这就去。
2: 金太太等他一直回房去，这才走了。配方这屋子里的事儿算是告一个段落，会场那边可又闹起来。这边会场刚进门，贺孙握着他的手，
4: 哎，可不是凉，
3: 动手动脚什么意思？
4: 我看你穿一件单衣服怕你凉了，摸一摸你的手啊，这倒给我钉子碰。
3: 凉不凉我自己知道，谁要你这样假情假意的。
4: 我可真是落不到一句好话，这又算虚情假意的，趁着咱们睡足了得把这礼谈一谈。哎，你不是提倡男女平等吗？无论如何，这男女平等的原则里不能说妇人对于她丈夫要在例外的。
3: 哼，那难说，也许有人例外。
4: 哎，不用多提了啊，凭你说话这种口气啊，你就先以弱小民族待我了，哪儿平等去？
2: 会场让他一人说去，向床上一倒，侧身向里，便一声不响去睡觉。贺孙见他侧着身子睡着，没有盖被，就把床里那条秋被牵开给他盖了半截身子。贺场将身一翻，便把盖被一掀，掀在一边。
4: 嘿，哎，你这人你真是岂有此理啊！我给你好好的盖了被啊，你倒生气，我就让你去凉啊，不管你这闲事。
2: 说毕便取了衣架上一件狐皱夹袄穿上，扑通一声把房门带上，就走出去。会场假睡的时候回头看着贺孙穿了长衣服且不理他，看他怎样。后来贺孙开了门出去，会场便一翻身爬了起来，对着窗子外说，
3: 你赶紧去吧，越远越好，半夜三更跑了出去，回头好意思回来吗？
2: 贺孙在院子里听得清清楚楚，只是默默无语地低头出去。到了外边就站在燕西屋外边噼噼啪啪地打门。燕西问是谁，贺孙说，
4: 是我，你把门开了让我进来。
5: 这大半夜了要什么东西，明天一早来拿吧。
4: 我既然要你开门，我自然是有事要进来，你打开来吧。
2: 说着又不住地将手敲着，燕西被催不过只得爬起来 将门开。

0: 电灯底下见贺轩穿一件长衣，六个纽扣只扣着两个，敞着一片大衣襟，风吹得飘飘然。因让他进来。
1: 要什么东西？这样雷厉风行地赶着来？
2: 什么东西我也不要啊！你二嫂啊，不住地和我麻烦，晚上睡不着，我呢要在外面睡一夜。
1: 不成不成，我一个人睡得很好的，我不赞成凭空再加上一个人。
2: 这么一张大床怎么不能睡两个人？
0: 燕西说。
1: 要闹要吵还有天明呢，半夜三更跑来吵人家，这岂不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吗？
2: 哎，我就是不愿啊夜晚和他闹，不然啊我还不躲开啊。你不让我睡啊，你不让我睡呢，那就把那条绒毯给我啊，我在这个沙发椅上睡。
1: 我不是不让你睡，明天二嫂知道了，说我们勾结一气，又要说你们弟兄不是好人那句话了。
0: 贺孙且不说那么多，将燕西床头边叠好的那条俄国毯子扯了过来。沙发椅上原有两个紫缎鸭绒垫，把它叠在一起便当了枕头。身子往沙发椅上一躺，扯了毯子由下向上一盖。
2: 哎，舒服啊。
1: 一条毯子哪成，仔细动了，还是到我床上来睡吧。
2: 我们呀城门失火，那凭什么你要殃及池鱼呢？
1: 得，你瞧吧，动了可不关涉我的事。
0: 于是两人各自睡了。到了次日一早，金荣进来拾的屋子，一见贺孙躺在沙发上便说，
2: 哟，二爷怎么睡在这儿呢？
0: 贺孙夜已经醒了，听见说翻了身坐起来。
2: 哎，什么时候了？早着呢，还不到八点钟。你要到我这边去，叫李妈把牙刷和牙粉，和我的马褂帽子啊一起拿了来。
0: 金荣听了这句话就知道他又和二少奶奶生了气，自己哪有那样大的胆子敢去拿东西。听说了只对贺孙笑笑。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
1: 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 张伟明播讲。
12: 看得见的中国史，后金与清，从萨尔虎之战到皇太极建清。六，一国号改族称。每当朝议时，皇太极只能与三大贝勒并坐，行兄弟之礼。这种联合政体的继续存在，必然会造成皇权分散。而针对八位和硕贝勒联合执政的制度，皇太极就进行了改革。首先，他削弱了八旗旗主对政权的控制力。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皇太极参照明朝的政体，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之后，皇太极又陆续设立了督察院、礼藩院。崇德三年七月，公元1638年，皇太极下令停止贝勒监管部事，八旗旗主不得再干涉六部和两院的事务，把政务同旗务分开了，诸贝勒的权力进一步被削弱。其次是降低三大贝勒的政治地位，削弱其势力。大贝勒阿敏首当其冲。阿敏以拥立皇太极继承汗位而居功自傲，又因为他的野心得不到满足而怀有不满的情绪。天聪三年十月，公元1629年，皇太极亲自率大军讨伐明朝，他攻下了永平、滦州、迁安、遵化等城池，命阿敏率军坚守。随即明军大举反攻，阿敏就下令屠城，并且将城中的财物抢掠一空，弃城逃跑。皇太极抓住了阿敏弃城屠民一事，连带追究旧恶，而诸贝勒共同议论其罪当死。皇太极从宽处理，改为幽禁。阿敏被贬之后，皇太极又把矛头指向了莽古尔泰。天聪五年八月，公元1631年，围攻大连合城，莽古尔泰同皇太极发生了争执，甚至他手握腰刀。而皇太极以御前拔刀之罪革去了莽古尔泰大贝勒的爵位，降为一般的贝勒。事后参政李伯龙提出了莽古尔泰不应与上并坐，皇太极就把李伯龙的提议交给诸贝勒和大臣们去商讨。大贝勒代善领会了皇太极的意思，于是主动请求撤座。皇太极则顺水推舟，立即批准代善的请求。次年正月，皇太极正式废除了与三大贝勒俱南面作寿的旧制，改称为韩南面独坐。朝议的座位排列体现出了封建王朝等级的制度。皇太极面南独坐，俨然就是唯我独尊的帝王了。天聪九年二月，公元1635年，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妻子额哲献上了 传国玉玺，他归顺了后金。而传国玉玺的获得，使皇太极认为这是天命归金，于是他在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公元1636年，在盛京大政殿举行了称帝的仪式，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入关之前的大清国，就是满族政权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皇太极改国名为大清之后，踌躇满志，而他的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入主中原。早在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皇太极就发动了丁某之役，他凭借武力压服朝鲜，迫使其订立了兄弟之盟，从而击破了明朝对后金政权的包围圈。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又发动了丙子之役，迫使朝鲜承认清朝政权是君臣关系，而朝鲜由此就完全脱离了明朝，并且还参加到了清军对明军的作战中。蒙古各部也相继归附清朝政权。这样，清政权周围的三个帝国就只剩下明朝了。他解除了西晋和南夏后顾之忧。崇德五年至崇德七年，公元1640至1642年期间，清军又攻下了嵩山、锦州等城，控制了入关的门户，并且还收降了明朝大将祖大寿、洪承畴。崇德七年至八年，公元1642至1643年，清军攻进关内，横扫晋冀鲁等地，掠走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崇德七年十月，西藏的五世达赖派代表和蒙古的鄂鲁特部的首领代清绰尔济亲赴盛京，与大清通好。崇德八年八月九日晚，公元1643年，皇太极突然患了中风，暴卒而死，年仅52岁。据说皇太极之死是由于他在50岁的时候因为心爱的陈妃病死，所以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导致他最终病逝于沈阳的清宁宫。其人虽逝，但生前已经铸成了多民族国家的雏形。大清问鼎中原，统一全国已成水到渠成之事了。第二节，清兵入关与定鼎北京。公元1644年，清太宗皇太极死了之后，他的异母弟弟多尔衮拥立六岁的侄子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即位，改元顺治，而多尔衮则被尊为叔父摄政王，其后又晋封为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由他来执掌军政大权。在多尔衮的主持之下，清军伺机而动，问鼎中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一，清兵入关。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可以说是风起云涌，李自成的大顺军和张献忠的大西军迅猛发展。顺治元年3月17日，公元1644年，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19日，明崇祯皇帝在眉山自缢，农民军攻克了北京。4月4日，范文成上书，他奉劝多尔衮说，当今正是摄政王建功立业、垂修万世之时，应该进取中原与流寇争决，大河以北可传习而定。多尔衮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就于4月9日率清军直取山海关。此时的山海关由明朝将领吴三桂来把守，而李自成则派人送来他的父亲吴襄的劝降书，召他入京。而多尔衮也在这个时候给吴三桂写了劝降信，所以吴三桂骑墙观望，犹豫不定，勉强决定先到京城看看再说，所以他缓慢地向京师前进。沿途之上，吴三桂遇见了自己从京城逃出的家人，从他们那里得知父亲被囚，爱妾陈圆圆被掳，所以吴三桂立即掉头返回山海关，同时他致书多尔衮来求救。4月13日，李自成亲率20万大军前往山海关。正在紧急之时，多尔衮回书，徐以封闭故土，尽为藩王，他劝吴三桂投降清朝。4月21日，清军进驻山海关外的10里处，而吴三桂也出关拜见了多尔衮，两个人结为生死同盟。次日，多尔衮率清军分3路入关，在石河西岸，多尔衮的部署先以吴三桂率军自右翼对农民军发起了进攻，继而则以八旗兵突袭农民军，农民军两面受敌，败回北京。4月29日，李自成匆匆登基称帝，次日就撤离北京向西行，
而多尔衮也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即令吴三桂即阿济格、多铎率精兵向西追击农民军。5月2日，多尔衮在明朝文武遗臣的迎接之下进入了北京。入京之后，多尔衮首先致力于安定局势，恢复正常的秩序。而且根据汉官的建议，多尔衮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1. 发布王令，重申清军，此行是除暴救民，灭贼以安天下，勿杀无辜，掠财物，焚民舍，不如约者罪之。2. 为明朝的崇祯帝发丧，全城官民服丧3日，由礼部以帝王之礼葬于昌平的明皇陵，还派兵护守明朝的帝陵。3. 严格军纪，禁止士兵进入民家，以安人心。多尔衮还下令兵部传习各州、省县郡，归顺民管。凡保全钱粮、户口、兵马、册籍者，升官加爵。这些做法有利于争取汉族地主阶级支持与合作，就使得局面很快稳定下来了。至6月初，北京的局势基本恢复了正常。多尔衮和入京的朱亲王大臣们遂议定迁都北京。8月20日，顺治皇帝连同宗室公主、太宗后妃及朱贝勒大臣等等一起西迁，来到了北京。9月19日，顺治皇帝从北京的正阳门进入了明朝的皇宫。当日，多尔衮率满汉官员上表劝进，顺治帝鼎定北京，即帝位，君临天下。同时派官员护送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的神主入太庙安坐。10月1日，定鼎大典在外城的天坛举行，而7岁的福临协同诸王贝勒一起来到天坛祭告天地，宣告即大清皇帝之位，颁布了大清实宪令。10日，多尔衮代表顺治皇帝与紫禁城的皇极门颁诏天下。诏书宣布，10月乙卯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定鼎北京，建有天下之号，曰大清，纪元顺治，一代新朝正式建立。这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全国性政权，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2. 剃发令与嘉定三屠。入主中原之后，清朝的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贯彻了满人的制度和习俗，与汉族文化发生激烈冲突。清军进入北京城后不久，多尔衮就发布告示，凡投诚官吏军民皆剃发，以观西尊本朝制度。一时激起千层浪，
告示一出，

0: 京城之内立刻人心思变，惶惶不安，甚至有很多人都准备向南逃。多尔衮见此情景，就暂时放下了剃发令，允许天下臣民保持旧日装束。一年以后，李自成的农民军被清军镇压了下去，而南京的弘光政权也宣告覆灭。清军已经基本上控制了中原大地。为了牢牢控制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清朝政府强制推行圈地、逃人法、剃发令、迁界令等一系列的政策。而这些为了满族的利益而侵蚀其他民族利益的政策，遭到了各族人民的坚决反抗。顺治二年六月，公元1645年，清政府向全国发布了剃发令，命令规定，所有人都必须像满人一样剃去额前的头发，蓄起辫子。京城内外限在十日内剃发，迟疑者或逆命者都将治以重罪。清朝所派的地方官员还在江南各地贴出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布告，强制民众剃发。清朝统治者强令剃发，就是强迫汉人改变传统的生活习俗，这激起了汉族百姓坚决的反抗，而其中以汉文化浓厚的江南地区反抗最为悲壮。江南的百姓自发利用各种方法来保护头发，而随着个体反剃发行动的不断增加和积累，最终在一些地区爆发了集体的反抗斗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江阴和嘉定两个地方。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一体交通网，
7: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8: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

0: 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

0: 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5: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6: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5: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6: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5: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6: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8: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

0: 耗材。
1: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2: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3: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5: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6: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7: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6: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7: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6: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8: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6: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

0: 总观影人次达 7.37 亿，放映总场次 1.06 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 4.5 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1: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0: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六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1: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

0: 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
1: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周祖义向漳州110全体队员宣读重要回信，并共同学习贯彻回信精神；
2: 全省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推进会在漳州召开，周祖义强调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赵龙主持；
1: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福建公安系统掀起学习热潮，大家表示牢记嘱托，使命在肩，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2: 记者马莎、黄山军报道，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1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专程赶赴漳州110支队宣读，并与全体队员共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周祖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充分体现了对漳州110、对广大公安干警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关怀，充分彰显了对福建人民一以贯之的深情厚谊，对福建工作的关心支持。大家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厚爱和殷切希望，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不移走下去，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永远当好人民的保护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进一步建设好漳州110。周祖义强调，要坚持对党忠诚，着力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警方针，传承弘扬警队红色基因，发挥漳州110独特优势，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教育引导公安干警在循纪溯源中汲取滋养，不断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感悟，不断激发争优争先争效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服务人民，着力深化公共安全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向经验，紧盯再快一秒、更快更灵工作目标，完善部门联动、群防群治、社会救援等服务机制，持续深化

0: 警务机制创新，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社会环境。要坚持执法公正，着力提升执法质效和执法公信力，大力弘扬宪法精神、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全面落实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求，规范执法权力运行，优化执法方式方法，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要坚持纪律严明，着力锻造高素质公安铁军，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抓好专业建设，落实爱警暖警措施，建设一支有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的公安队伍。郑州110全体队员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令他们心潮澎湃，备受鼓舞，深感使命如山，责任在肩。他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关怀和殷切希望化作奋进前行的坚定信念，切实扛起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重任，用矢志不渝的忠诚、爱民为民的情怀、敢打硬仗的担当、顽强务实的作风，奋力书写新时代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新答卷，永远当好人民的保护神。市领导吴学林、李建成参加。
1: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全省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推进会在漳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进一步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新时代福建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福建，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会议。周祖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充满关爱，高瞻远瞩，指引方向，让我们备受感动，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漳州110队伍建设，30年前作出人民的保护神重要题词，积极倡导漳州110精神，推动漳州110走出福建，走向全国。3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漳州110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根警务一线，守护漳州大地，得到人民群众广泛赞许，成为福建公安队伍的生动缩影，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包括漳州110在内的全省公安干警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周祖义强调，15-5时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公安机关作为平安建设的主力军，重任在肩，使命重大。新征程上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就是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部署，引领推动全省公安干警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扛起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重任，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奋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福建实践，扎扎实实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要着眼筑牢国家安全东南屏障，切实捍卫政治安全，严格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积极服务中央工作大局。要着眼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切实防范化解矛盾风险，全面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重点群体服务管理机制、涉稳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化解、早处置，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要着眼守护人民幸福安宁，切实加强公共安全治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精准打击突出违法犯罪，防范公共安全事故，做好治安整体防控，不断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眼保障高质量发展，切实提升公安服务管理效能，进一步聚焦公安职能，服务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不断创新理念，改进方式，优化举措，更好服务，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周祖义强调，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队伍建设是根本保证。全省公安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警之路，进一步强化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新警、从严治警，奋力开创公安工作现代化新局面。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加大支持保障力度，落实从优待紧措施，为公安机关依法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周祖义要求，全社会要共同努力，在全省持续兴起向漳州110学习的热潮，要系统总结30年来漳州110传承与发展的丰硕成就和宝贵经验，积极探索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福建路径。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纳入党员干部学习培训内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实际行动。要大力选树宣传先进典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昂扬的奋斗姿态攻坚克难、勇攀高峰，推动新福建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实效。省领导吴协林、李德金、黄海坤，公安部有关部门领导出席，副省长、公安厅厅长李建成汇报了全省公安机关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工作情况。漳州市主要负责同志和漳州110支队、福清市公安局、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金山派出所的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与会同志共同观看了漳州11030年创新发展汇报片，参观考察了漳州110基地。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漳州110。昨天，全省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推进会在漳州召开，激励广大公安干警以更快的出警响应、更暖的为民服务，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作为全国110快速反应机制的先行者，漳州110已从建队之初的7个人、3支枪、1辆破旧3轮摩托车，发展到如今拥有280多名民辅警的现代化支队。1996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深入了解漳州110先进事迹后，提笔写下“人民的保护神”6字感言。30年来，一代代漳州110队员接续奋斗，换过装备，改过机制，不变的是再快一秒，永当人民的保护神。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支队长洪森：
2: 从最早建立110报警服务台、快速反应机制，开创维护治安和服务群众并重先河，到现在搭建智慧巡防平台和警航管理指挥平台，构建无人加全力110巡防体系，一切的努力就是让平安比风险早一步到达。
0: 近年来，全省公安系统对标先进，提质增效，将再快一秒作为不懈追求，推动警务运行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转变，从单点提速向系统增效升级。福清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林雄：
3: 深层警情的力度，精准识别风险区域，快速反应率提升50%，总部构建以天网视频监控为中枢，以无人机、5G 执法记录仪、灵活智能监测等多维感知为手段的1+3可视化调度体系，做到通联一呼百应，指挥一图作战，调度一干到底。
0: 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金山派出所所长叶振华：
4: 深入实施近邻警务，完善派出所、社区、中治中心多方联动共治机制，马路纠纷化解率提升至98.9%，努力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
0: 为群众排忧解难。快的不只是出警速度，更是防患于未然的主动。正是这份触手可及的守护，让110成为百姓心中最踏实的依靠。漳州市民张于杰：
5: 110作为我们最熟悉也是最信赖的号码，现在已经成为全国统一报警电话。我作为一个漳州人，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0: 郑州110舰队以来，54批652名民警坚守人民至上初心使命，先后获得人民的110荣誉称号、时代楷模称号等。如今这支队伍平均年龄27岁，一批00后民警佩戴着专属红袖标，成为守护万家灯火的新生力量。郑州市公安局郑州110支队警务一大队民警陈义清：
1: 我们每个队员的红袖标上都绣着自己的专属编号，平均一年下来每人要接触近800起左右。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城中村追逃，我们硬是追了5公里，最后将嫌疑人抓获，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在我看来，人民的保护神就是一种不断传承的精神力量。
0: 郑州市公安局郑州110支队警务六大队民警王少辉：
2: 如今的警情更加琐碎多元，公安机关早已不只是打击违法犯罪，更多的是贴近群众的便民求助、民生调解等日常小事。随着智慧警务立体防控体系的不断升级，我们要进一步精进数字警务本领，用更高效、更精准的方式守护群众平安，接好前辈的接力棒，把漳州110这张平安名片擦得更亮、传得更远。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省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回信精神，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永当人民的保护神。漳州110民警第一时间组织学习领会总书记回信精神，老队员邱永忠满怀感动，备受鼓舞。56岁的他亲眼见证漳州110这支队伍从初创到壮大的全过程。
4: 30年前，我们受到人民的保护神提示时，那份激动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今天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让我们的内心充盈的感动，也升腾了历练。作为漳州110的老队员，我将把人民的保护神殷切嘱托传承给一代代青年民警。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990年以来，漳州110始终扎根警务一线，服务人民群众，得到广泛赞许。队员们牢记人民的保护神殷殷嘱托，薪火相传，接续奋斗，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用改革创新的脚步不断践行再快一秒服务群众的承诺。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漳州110第五任队长李海宁：
5: 我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持续完善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提档升级智慧110建设，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守护一方平安。
3: 漳州110支队青年民警陈少勤：
6: 我将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始终坚守为民服务的第一线，用专业素养守护百姓安宁，不负人民的保护神殷切重托，努力把漳州110旗帜举得更高。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福建广大公安干警表示，要学深悟透回信精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维护安全稳定、服务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忠实履行新时代公安机关使命任务。宁德交城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反诈民警郑伟佳：
7: 紧盯群众痛恨的电诈案件，做到快研判、快出击、快完损，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努力让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3: 浦城县公安局九牧派出所副所长林瑞奇：
8: 我们会联动网格员，优化巡防路线，前置排查风险，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把服
9: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

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 4.5 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6: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7: 哎，早
8: ，Good morning，
7: 早上好。
0: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9: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9: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欢迎大家来到九月的下半个月。是。
1: 是。我还看了一眼表。
0: 嗯。
1: 没错。
0: 没错。没毛病。
1: 嗯。
0: 时间就是这么快。
1: 是啊，
0: 大家其实
1: 我们放假又进了一步。
0: 对，你看前两天这个夏季还特别的炎热的那种酷暑感啊，大家就是晒得还够呛，闷得也够呛的。然后突然之间，
1: 就好像又一个星期的功夫，
0: 对，
1: 就转变了。
0: 就那一场大雨下完了之后啊，整个平潭就变了。而且你发现啊，就季节性的那个小动物它也变少了。
1: 你说
0: 蟑螂吗？
1: 蟑螂还冬眠呢。
0: 不是，那你没发现冬天的蟑螂特别的少吗？
1: 没，
0: 也几乎不怎么出现。
1: 那没有
0: 大蟑螂。
1: 那没有，
0: 是不是那个那次就是大暴雨冲死了一堆？有没有可能？就下水道都就是已经全都灌满了，甚至都
1: 给冲走，冲到海里了，是吧？
0: 不，应该不能，就是死了嘛。
1: 淹死了。那有可能啊。
0: 对，这是有可能。然后呢，这马上下周就要过中秋了。
1: 真快呀。
0: 这很快，中秋过完就国庆。国庆过完就过年了。
1: 对。
0: 你这么算什么？
1: 就元旦啊，元旦过完就过年。
0: 都很快啊。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平潭这两天的天气哈。今天的平潭是晴到多云，25到28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是，那17号和18号呢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也都是同样的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都是5到6级，阵风7级。几乎没什么特别大的变化，现在这天气就是逐渐趋于冷和稳定，稳定的逐步向下走。风呢基本上也不会小了，就一直都是这样。
1: 就这个5到6级，阵风7到8级是平潭感觉大部分这个你
0: 常规。
1: 对。
0: 这东北季风就来了嘛。好的，接下来给大家送歌啊，两首歌曲，一首来自辛晓琪的《领悟》，
1: 还有一首张杰的《这就是爱》。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
1: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0: 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
1: 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
0: 15号，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
1: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
0: 15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1: 近日，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
1: 社会万象，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国家网信办发布近期网络安全等领域执法典型案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0: 针对全网最低价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
1: 14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毕景全受贿案一审宣判，毕景全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0: 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余泽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1: 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0: 15号，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工程建设正式进入投产冲刺阶段。
1: 15号，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